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沙特输油管道遭伊拉克方向无人机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打车20元路程竟收了40元，起底计价器虚增里程猫腻，作弊设备从何而来？乘客权益又该怎样保障？
0: 今天各地将开展多种急救培训活动，记者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陈志，怎样守护黄金救援时间？
1: 内蒙古多地联动系统化治理蒿草见成效，花粉浓度回落，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吗？过敏成因复杂多样，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
0: 神秘吊坠老宅寻宝，直播间靠编造离奇故事引流，平台是否有权封禁账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系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此外，伊拉克外交部长11号晚间同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中值51.7，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上升到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到3.4%。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11号晚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该省省长在当天深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据了解，列车上载有180名乘客，当地政府已启动针对大量伤员事故的应急预案。另据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

0: 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男篮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加，三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巴林队和菲律宾队同处 C 组，今天中国队将迎战巴林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11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遗失99艘商船改变航向。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
4: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3: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3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易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4: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3: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4: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

0: 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1: 首先呢，是随着野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野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造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2: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
2: 11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0: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关注华南沿海及南海呢有明显风雨，以及华西地区多阴雨。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预计12到15号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呢将有明显的风雨，其中西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海面的风力呢可达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此外呢，海南以及广东南部沿海啊还将有强降雨，那么尤其呢是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另外呢，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呀，未来十天仍然是多阴雨天气，尤其呢是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农业等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回归正常，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那么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回归到正常水平附近，但是啊在东北地区13号前后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还将短暂的是降到偏低水平。那么对于北方地区来说，未来气温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像西北地区、华北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将超过15度，局地呢20度左右，早晚时段外出呢需要注意保暖哈。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太原，那么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呢25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呢10度左右。 再往后。

0: 后下周二三的时候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是11-12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朋友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不管是上下班通勤，还是短途外出办事，打车呢都是十分常见的出行方式。计价器作为核算车费的工具，本该公开透明，可不法分子非法改装计价器，篡改计费数据。如果金额比较少，乘客往往很难看出异样，不知不觉就花了冤枉钱。
1: 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案件呢，就源于乘客的一则投诉，多部门联合调查，终于揭开了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南开支队副支队长梁晓明：
3: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2: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4: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
0: 一段20元的路程，计价器却能算出40元车费，这样的作弊设备究竟从何而来？乘客们遇到这类问题又该怎么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4: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在办案。

0: 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二级检察官温涛，
1: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了，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0: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温涛说，
1: 这个就是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0: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1: 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0: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张华，
2: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3: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顽症之一，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
4: 对于乘客而言，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发生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是

0: 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1: 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0: 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江宗全的报道。
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观察患者呼吸，1001、1002、1003、1004、10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还使出外界的按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3: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5: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3: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5: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3: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5: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3: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5: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 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

0: 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1: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的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那么 AED 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是否存在着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表示，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0: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2: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一进入到秋季呢，过敏症状就开始伴随不少人的日常生活了。鼻子不通气儿，喷嚏一个接着一个，眼睛又红又痒。即便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那很多人呢还是躲不过这种困扰。而蒿草被认为是引发这些烦恼的幕后推手之一。
1: 内蒙古蒿草包括了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等，它们是草原生态原生物种，其花粉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
4: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的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呢已经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是否意味着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呢？过敏成因复杂多样，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华的报道。
5: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6: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5: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 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7: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5: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布置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8: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5: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比往年要轻一些。
5: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9: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5: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9: 随着花粉的浓度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会逐渐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网络直播流量很重要，正因如此，网络直播间里主播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抓住粉丝的眼球。不过热度之下也滋生出一些乱象，比如在一些讲故事类的直播间里，部分主播为博眼球，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编造故事误导观众。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起与此相关的案子。
4: 案件当中，主播小金在直播间连线粉丝讲故事，他们讲述的神秘吊坠、老宅寻宝等一连串离奇的情节被包装成了所谓的真实故事。此外，主播还以连续剧式更新来制造期待。那么这种靠编造故事引流的方式是不是违反了直播规范？平台又是否有权做出封禁账号权限的处罚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12: 原告小金的直播间之所以被电关注多，能吸引粉丝，

0: 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恢复这个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
1: 何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被告科技公司答辩称，小金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用口播内容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宣传虚构邻里亲友间因寻宝展开的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小金作出处罚并无过错。庭审中，法庭播放了涉案直播视频。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高雅介绍，
2: 在直播回放中可以看到，直播间里原告他先连线了一名男性网友，这名男网友讲述了一段涉及老宅寻宝的故事。他称女主角一同身上有一枚神秘吊坠，是来源于太岁星君或者是神秘高人赠予具有神秘的能力。同时呢，他还讲述了一些关于一同身边的亲友算计啊，身边人背叛的情节。之后原告呢就连线了这名女性网友一同，讲述了自己神秘吊坠的来源和目前的困境，询问主播应该怎么办。
1: 在直播期间，原告小金用煽动性的语言营造了紧张悬疑的氛围，
2: 说了一些一同身上有神秘力量上身啊，说身边人都不可信这样的暗示内容，还会说下播之后去研究一下怎么进一步处理网友的事情，要求直播间的观众呢关注自己的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
1: 庭审过程中，法官询问原告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具体内容，原告表示记不清楚。高雅说，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账号直播间里用户讲述的内容明显不属于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原告也没有办法解释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的内容，所以可以认定涉案账号在直播过程中发布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么原告编造剧本虚构故事情节，而且发布了一些突出迷信制造对立这样的评论，诱导直播间的用户去关注自己的账号和直播间，可以认定原告的直播间确实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以及违反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授权公约的行为。
1: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互联网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应当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限制账号功能、暂停使用、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及时向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被告提交了履行法定义务的证据。王晓彤说，
0: 被告提交了涉案账号被举报和处罚的记录，这些证据显示，在平台做出最终的封禁处罚前，平台用户对这个账号的举报已经多达160余次。这些举报主要围绕着像违法违禁呀、诈骗呀、错误价值观，还有剧本演绎或者炒作等等这些原因，并且平台曾经以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存在利益诱导行为或倾向为由，先后对这个账号做出过五次处罚。
1: 法院认为，平台对小金的处罚具有适当性。高雅说，
2: 可以看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以及相关的原因呢，被平台进行警告和短期封禁的处罚。那么原告对于自己的直播间可能有违规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也是了解平台规则的。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去保障平台的稳定运行，也是有权对于违规的账号和违规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处理。我们综合在案的证据来看，被告的处罚措施和原告的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是相适应的，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平台协议约定的。
1: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小金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过8亿人，讲故事类直播间凭借独特的叙事魅力和情感感染力，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娱乐体验和精神陪伴。法官强调，直播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不等于内容的无序生长，主播在直播间呈现的内容应当恪守创作底线。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分析，
3: 我们认为直播间的场景不是散布虚假信息、煽动对立的舆论场，为了引流涨粉、捏造人物身世、虚构所谓的上身、太岁星君等封建迷信内容，刻意渲染阴谋背叛的对立情节，以连线的现场感暗示故事源自真实事件，以明天继续的悬念引导观众追踪，这些行为啊，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1: 王艳杰强调，互联网不应沦为靠虚构悲情、渲染阴谋、制造对立来博取流量的营销空间，真实的才艺表演、真诚的知识分享、真切的互动交流，才是直播行业行稳之

0: 致远的正道。他建议网络平台应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治理直播乱象。
1: 网络平台应进一步细化违规情形与处置标准，建立清晰的违规认定标准和分层级的处罚体系，留存完整的处置证据。此外，还应强化导向意识，扶持优质主播，扩大优质内容生产供给，整治虚假故事引流乱象，推动网络直播业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3: 今天先来看乒乓球的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正在进行，这次比赛国乒并没有派出全主力的阵容去参加，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都不在阵容当中，男单三个人，女单四个人。昨天呢，比赛进行了男女单打的第二轮比赛，也就是16进8的较量已经全部结束了。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了美国的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基奇。女单陈幸彤3-2险胜埃及选手戈达，陈毅3-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这样男单八强国乒只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今天中午的4分之1决赛，周启豪将要迎战日本名将张本智和。女单国乒八强有2个席位，今天中午陈毅对德国选手韩莹，晚上陈幸彤对阵埃及选手麦什里夫。再来看篮球方面，第20届亚运会即将于19号在日本的名古屋开幕。不过和其他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一样，一些项目会在开幕式之前就开始比赛。本届亚运会首先开赛的项目就是男子篮球。昨天的男篮 C 组第一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呢，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中国男篮将会再次出场。今天的对手是实力比哈萨克斯坦队要稍微强一些的巴林队。昨天的小组赛第一轮，巴林队是战胜了菲律宾队。而本次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是3个小组的前2名，还有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可以出现进入八强。所以今天如果中国队可以顺利的再击败巴林队，就可以提前一轮拿到八强的席位。最后来看田径赛场，第1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当地时间昨晚在匈牙利开赛，这是世界田联全新打造的一项田径世界年度收官赛事。今年的第一届为期3天，总共28个项目，参赛资格的发放条件非常的严苛，面向的是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以及各个项目世界排名当中顶尖的选手。而且和其他的田径比赛不一样，终极锦标赛的竞赛轮次大幅的压缩，100米到800米的竞赛总共是2枪，也就是从半决赛开始，1500米、5000米以及田赛的全部比赛都是直接进行决赛。而且在整个赛事开始之前还有运动员的红毯环节。那么在本次比赛里有2位中国选手将会出场，分别是女子标枪钻石联赛总冠军得主闫子仪，以及男子跳远世界排名第7位的张明坤。两个人的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进行。其中呢，闫子仪在本赛季钻石联赛4次分站赛夺冠，总决赛也又拿到了冠军，在这次终极锦标赛上获胜的概率也非常大，而且很多媒体也期待着他能够去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而张明坤在男子跳远比赛里边将会和2届奥运会冠军得主腾托格鲁等名将同场竞技，也希望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一次的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5: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正考验？
4: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6: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7: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8: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7: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9: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7: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0: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7: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1: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万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7: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是近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2: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7: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2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2: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福佳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

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今天节目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转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东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1到23度，局部19度。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
1: 每次望着天空的流星，
0: 突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金秋时节，大批新鲜苹果陆续上市，那么哪种苹果更甜？脆苹果、面苹果该怎么区分？苹果打蜡是怎么回事？存了一年的冷库苹果还能够吃吗？怎么吃苹果才健康呢？好，今天的生活家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苹果。我国常见的苹果有哪些呢？有嘎啦苹果、花牛苹果、红富士苹果，还有瑞雪苹果、秦翠苹果等等。那么哪种苹果更甜？脆苹果、面苹果怎么选？首先第一，不同品种糖度的区分。不同品种甜度是不一的，像阿克苏、冰糖心啊、金帅等品种是属于高糖的梯度，红富士、青苹果类、部分国光是属于酸度偏高的梯队。怎么挑甜苹果呢？它是有技巧的。第一是看外观，条纹优先，有条纹的说明自然光照充分，比通体全红均匀的更甜。那么苹果饼还有果脐周围凹的越深，甜度往往就越高，果皮微带颗粒，表皮有淡黄的蜡点，手感略糙，说明日照充分，往往会更甜。二是掂手感，同样大小拿起来更沉的会更甜，水分足、密度高，糖分往往也就更高。千万不要挑那些轻飘飘的空心果，多半是风味淡。三是按硬度，过硬呢可能是未熟偏酸，过软又不够新鲜。第四是闻香气，凑近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甜度也普遍高。五是产季加分项，秋季正当季的苹果9到10月份成熟，它的糖度会更加的均匀，比反季储存的更加甜脆。那么脆苹果、面苹果怎么选呢？不要着急，一首歌曲之后为大家揭晓。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太过分了
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继续我们的104次生活家，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脆苹果面苹果怎么选。面苹果呢，主要看品种，面不面的核心在于果肉是疏松型呢，还是紧致型或者致密型。同一品种成熟度和存放时间也会改变口感。天生是面苹果的种类有黄元帅、红星、花牛等。另外呢，放久了口感会偏粉的种类有国光、还有红玉、秦观等。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苹果打蜡，那么打蜡的苹果能吃吗？首先我们要说说苹果打蜡是怎么回事儿。苹果打蜡呢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天然的果蜡。苹果在正常生长的过程当中啊，表皮会自然分泌一层果蜡，可以锁住水分，抵御外界一些微生物的侵入，延长保存的时间。第二个是人工食用蜡，国家允许的食品级蜡，比如说巴西棕榈蜡呀，还有重浆蜡等等，它会保鲜锁水，适量安全的食用。那么国标允许的用于水果保鲜的是可以安心放心的使用的。那么存了一年的苹果还能吃吗？营养有损失吗？苹果大多是秋天上市，春夏季市面上买到的大多是冷库恒温保鲜的储存的苹果。苹果本身它是耐储存的，加上冷库保鲜技术的应用，通过低温还有这个气调等方式会延长它的保存期，可以做到全年供应，而且营养价值与鲜果相差无几。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之后呢，要和您说说苹果怎么吃才更健康。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路听资讯。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点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苹果这样吃更健康。首先，吃苹果到底要不要削皮呢？连皮吃能够摄入果皮当中的一些多酚、膳食纤维和类黄酮等营养素，营养价值更高。但是如果担心农药残留，可以用清水浸泡之后再用流动的水彻底的清洗，而削皮则能够有效的去除果皮表面可能残留的农药和病菌，口感更佳。两种方式各有优点，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选择即可。糖尿病人、减肥人群以及空腹状态之下能够吃苹果吗？俗话说呀，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般人群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大概200克就可以了。糖尿病患者，苹果的血糖生成指数比较低，血糖控制较好的情况之下，可以适量的食用，建议每天吃半个苹果，也就是100到150克，最好呢是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或者是选择低糖品种食用。带皮吃更有利于稳定血糖，果皮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减肥人群呢，苹果的热量不高，适合作为加餐，建议餐前半小时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正餐的食量。肠胃敏感的人群，空腹大量食用易产生腹胀不适，所以呢，可以饭后少量的食用。现在关于苹果流传的很广的一句话就是：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是真的吗？其实啊，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从营养价值上看，不管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苹果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改变。只要没有肠胃不适的问题，早中晚吃苹果都是可以的。另外，苹果坏了一部分，切掉坏的还可以继续吃吗？那如果是磕碰或者是冻伤导致的局部损伤，可以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但是如果是毒菌啊、霉菌啊腐烂导致的变质，建议就直接扔掉了。出现腐烂的部分时，各种有害的微生物和细菌呢，其实已经在快速的繁殖，会扩散到看似正常的果肉当中。另外，除了直接吃，这些做法可以解锁苹果的不同的风味，比如说烤苹果。但是烤苹果的烤制呢，会让部分水分流失，同等质量下热量略高，这样的话呢，不建议额外加糖和黄油。另外，糖尿病患者和减脂人群要适量的食用。蒸苹果，蒸熟之后呢，苹果当中的果胶释放的更加的充分，果胶能够温和的保护肠胃道黏膜，对老人、孩子的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会更加的友好。另外，苹果还可以入菜，比如说炖排骨呀、红烧肉啊，还有牛羊肉的时候放几块苹果，会让肉质更加的软糯，有助于解腻增香。另外，苹果还可以配肉桂，能够增强抗氧化的效果。苹果醋、苹果干也是不错的苹果食用的一种产品。需要注意的是，那么瓶装的苹果汁是不能够替代鲜果的，果汁过滤损失了膳食纤维，另外含糖量会比较高，所以不建议大家长期的饮用，避免给肝脏或者是代谢造成额外的负担。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北京时间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听世界，首先和您关注。

注省内新闻。9月11号，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庐山开幕。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省聚焦3A级及以上国家级旅游景区、景区周边高速公路服务区及定点接待单位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切实守护旅客舌尖上的安全。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0: 世界。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继续我们的听世界环节，和您关注省内新闻。上半年全省体育产业总产出1074.04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355.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93%、7.73%。全省城乡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602.55亿元，人均体育消费支出1270.12元，同比分别增长9.73%、4.13%。目前，江西省南昌市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内的石蒜花陆续开放，成片花朵分布在景区林间和步道旁，景观清新自然。据了解，目前石蒜花处于最佳的观赏期，花期仍将持续。景区提醒广大游客，游玩赏花时不要采摘、踩踏花草，自觉文明游览，保护景区生态环境。

0: 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儿。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儿。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品味几口舒适而讲究的粤式早茶，若不是在享受人生，又会是什么？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继续我们的听世界，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0: 我饿了。
1: 妈，
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进行到的是听世界环节，和您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将自11月1日起施行。好，以上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往事经典。我们下一时段相会在北京时间11点，我们稍后再回来。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目前你哪个系的？
5: 大学有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啊。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7: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渡。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陆晨，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现有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这一时段的听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

多云转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东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1到23度，局部19度。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20点至12号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典诗词里啊，常常会出现连理这个意象。比如说白居易有首诗就写道：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声。孟郊的一首诗也写道：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人们都知道连理指代婚姻，你像喜结连理就是成婚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为什么结婚称作连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康王啊，有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是个美女，宋康王垂涎已久，终于是痛下杀手，把何氏抢到了自己身边。韩平当然很生气，宋康王怕韩平不利于自己，就把韩平呢发配去修城墙。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只有12个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得到这封信呢，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左右，但是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只有一个大臣叫苏贺的解释说啊，其雨淫淫就是说他愁思很深，河大水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得往来，日出当心是指心有死志。果然不久韩平就自杀了。韩平死后，宋康王以为去掉了心腹大患，就带着何氏登台游玩。何氏暗中把自己的衣服撕烂，登台之后呢是一跃跳了下去。宋康王左右赶紧去拉，因为何氏的衣服早已破碎了，就没有拉住。何氏的遗体上装啊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王立其生，妾立其死，愿以尸骨赐平合葬。他表达了夫妻二人合葬的意愿。宋康王沮丧之余是大怒啊，坚决不让两人合葬，还偏偏把韩平和何氏的墓修在一起，近在咫尺，众相望也。不料一夜之间，这两座墓上啊就生长出了两棵巨大的紫树。10天之后啊，这得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而且两棵树啊它是往一起长的，根交于地下，枝错于天上，又有雌雄两只鸳鸯啊栖息在树上，交颈悲鸣。这两个树的状态呢就被称为连理。理它是纹理的意思，指树的纹理啊相连交错在一起。宋国人同情韩平夫妻呢，就把这两棵树呢叫做相思树，这就是相思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南方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纷纷传说这两只鸳鸯啊就是韩平夫妻的精魂所变。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成婚称作连理。白居易的诗句枝枝连理声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誓言，恨不得每一根树枝啊都相连在一起。这样著名的诗句也出自白居易手下。还有一首著名的《长恨歌》：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比翼鸟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又叫尖尖蛮蛮，长得很像是野鸭，青赤色，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翅膀，必须雌雄两只一起比翼而飞，因此人们就用它们来形容夫妻恩爱。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秋风起，蟹脚痒，高粱红，蟹膏肥。如今啊，到了吃大闸蟹的时节了。那您知道不同产区的大闸蟹区别在哪儿吗？不同产区以及母蟹公蟹的最佳赏味期分别在何时？湖蟹、池塘蟹如何分辨呢？好，接下来1044生活家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闸蟹的消费提示。您知道不同产区的大闸蟹到底区别在哪儿吗？我国吃蟹文化源远流长，目前我国大闸蟹养殖已经形成了南北并举的产业格局。江苏是核心的主产区，境内湖泊密布，坐拥阳澄湖、太湖、固城湖等等优质水域，产量占全国近半。安徽的黄陂湖、湖北的梁子湖等产区与江苏产区的蟹种同源，水环境也相同，产出的大闸蟹肉质清甜，膏黄充足。北方产区则呈现出差异化发展的特点，新疆采用南蟹北养的模式，引入了江苏的技术品种，螃蟹生长周期短，成熟更早，上市时间较江苏产区早，填补了早秋蟹市的空白。山东黄河口大闸蟹栖息于黄河淡水与渤海海水的交汇地带，水体的盐度高于普通淡水环境，它的蟹肉紧实弹牙，带有淡淡的咸香。有人就问了，有南方的大闸蟹，北方的大闸蟹，那么不同产区不同养殖方式的大闸蟹口味差别大吗？其实啊，咱们市场上流通的湖泊蟹、池塘蟹都是中华绒螯蟹，只是养殖环境不同。那么湖泊蟹生长在天然流动的水域，活动空间充足，肉质紧实。池塘蟹呢，因为在池塘经养而产量高，供货较为稳定。

好，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南北产区的大闸蟹，那么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又在何时，该怎么选呢？不要着急，一首歌曲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北京时间11: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

听资讯，继续我们的1044生活家。接下来啊，要和大家说说大闸蟹最佳赏味期在何时，又该怎么选呢？首先我们知道母蟹公蟹的最佳赏味期是不同的，作为标志性时令美食，大闸蟹的蟹肉细嫩紧实，膏黄凝脂丰润，故有蟹肉上席百味淡之说。通常来说吧，母蟹和公蟹的最佳赏味期不同，民间素有农历九月食母蟹，十月品公蟹的说法。同时，不同产区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也略有不同。江苏、安徽、湖北等产区十月中旬母蟹蟹黄饱满鲜香，十一月中旬前后公蟹蟹膏丰腴黏润。那么北方产区呢，成熟的更早，比长江流域产区早一个月左右便能够品尝到肥美的母蟹了。在这要记住挑选大闸蟹食用的口诀：一看，二闻，三摸。一看色泽，好蟹呈青背、白肚、金爪、黄毛，体型匀称。二闻腥味儿，鲜腥呢是正常的，散发腐臭则说明蟹的品质不佳。三摸张力，蟹腿强劲，翻身迅速，表明其体质健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半点的广告之后，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闸蟹怎么吃更健康。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随着天气转暖，午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啊，午睡有四个坑，能不踩就别踩。第一个坑，时间过长。午睡时间过长，对人体血糖代谢并无益处，还会使人越睡越累。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第二个坑，吃完就睡。饭后胃内食物较多，胃肠加强蠕动，血液循环加快。如果饭后立刻午睡，大脑和全身供血量相对减少，身体会感觉不适。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睡醒之后会感觉累。第三个坑是趴着睡。睡觉时心率相对较慢，流经各内脏器官的血流速度也比较慢，大脑的血液灌注也会相对减少。坐着午睡醒来时，可能会引起脑缺血，从而感觉累或者是头晕。第四个坑，睡醒马上站起来。不管是午睡还是夜间睡醒了，都尽量不要立刻起来。建议可以先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折叠床上休息3到5分钟，简单的蹬蹬腿，或者是活动一下胳膊。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3: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继续我们的1044生活家。大闸蟹怎么吃更健康呢？大闸蟹营养丰富，每100克可食部分约含17.5克蛋白质，氨基酸种类齐全，易于吸收，同时富含维生素 A、钙、锌等元素。蟹黄蟹膏当中啊，还含有 DHA、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对调节血脂和促进大脑发育有益。大闸蟹虽美味，但不能敞开了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天摄入水产品40至75克，以可食部分计，一只4两约200克的大闸蟹，可食部分约50至80克。医生建议，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要超过2到3次。另外，医生还提醒，蟹黄、蟹膏脂肪和胆固醇高，过量食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吃蟹搭配有讲究，这些食物尽量别同吃。柿子，尤其是未熟透的涩柿子。浓茶，含有大量的鞣酸，与蟹肉蛋白质相遇，有可能会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增加腹胀、腹痛风险，建议两类食物间隔1到2小时食用。啤酒呢，会抬高嘌呤总摄入，升高尿酸，诱发痛风。冰镇饮品，寒凉食材，一起食用呢，会加重寒性刺激，损伤脾胃。那么大闸蟹怎么搭配食物吃更合适呢？生姜、香醋可中和蟹的寒性，去腥杀菌，是经典吃蟹的搭档。另外，蒸蟹的时候呢，垫几片紫苏叶，去腥增香，温和护胃。吃完蟹之后，饮用一杯姜枣茶，能够驱散寒气，养护脾胃。另外，在吃蟹的时候啊，还有几点需要留意。大闸蟹的这些部分是不可以吃的，吃蟹的时候特别要留意，比如说蟹腮啊、蟹胃啊、蟹肠，它们呢分别是呼吸和消化器官，极易富集水体污染、重金属、食物残渣与代谢废物，不能够吃。蟹心因人而异，部分人群食用之后可能会肠胃不适。那么大闸蟹哪些人群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呢？大闸蟹性寒，高嘌呤，高胆固醇，并非人人适宜，特殊人群需要严格忌口或者是减量食用。过敏体质、痛风、高尿酸人群食用之后易诱发病情发作，需要严格限制。脾胃虚寒、易腹泻人群可以搭配姜醋一起吃，建议少吃。高血脂、胆囊、胰腺疾病患者少吃蟹黄蟹膏。肝肾功能不全者、老人、儿童及消化代谢能力弱的人群建议少吃。孕妇可少量食用彻底煮熟的蟹肉，生腌醉蟹绝对不要碰。还有在伤风感冒发热期间，饮食宜清淡， 不建议吃大闸蟹。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成都的茶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沉淀还是民众基础上，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准。这里独具特色的盖碗茶就让人回味无穷。成都的盖碗茶从茶具配置到服务格调都引人入胜。盖碗是由茶盖、茶碗、茶托三部分组合而成的茶具，它既有茶壶的功能，又有茶碗的用处。也就是说，它既能保持茶水的温度，又可以通过开闭盖调节茶叶的溶解程度。如口渴急于喝茶，只需要用茶盖刮刮茶水，让茶叶上下翻滚，便能立即饮上一口口香喷喷、热腾腾的浓郁香茶。如要慢慢品尝，可隔着盖细细啜饮，免得茶叶入口。当浓如蜜、香沁鼻的茶水缓缓入口，令人爽心惬意，盖碗茶的扬名便由此而来。用铜茶壶、锡杯托、井的镇瓷碗泡成的茶，色香味俱全，饮后口角清香。而冲泡盖碗茶的绝招更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大凡盖碗茶的茶馆中，堂倌右手握长嘴铜茶壶，左手卡住锡托垫和白瓷碗，左手一扬，哗的一声，一串茶垫脱手飞出，茶垫刚停稳，茶碗便放入了茶垫，捡起茶壶，蜻蜓点水，一圈茶碗，碗里鲜水掺得冒尖，却无半点溅出碗外。这高超的冲泡技艺，往往使人又惊又喜。成都无不洋溢着茶的芬芳，对于成都人来说，茶已深深地烙在他们的生命里。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趣。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回到一路听资讯。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分享到的是省内资讯。记者从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我省正全面推行网约车一车一码数字化监管举措，目前各社区市正有序推进统一赋码、印制、张贴等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苍满无尽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点是中波729调频104.4兆赫。好，接下来听世界要和您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继续和您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十一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好，以上是今天上午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星空影院，让我们相会在下午的一路听资讯。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放映的是国产剧情片《我和我的祖国》。剧情简介：该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7个故事。主要演职人员：陈凯歌担任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小璐、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林志远由黄渤饰演，高远由张译饰演，方敏由任素汐饰演，东东由韩浩林饰演，朱涛由杜江饰演，华哥由任达华饰演，张北京由葛优饰演，沃德勒由刘昊然饰演，哈扎布由陈飞宇饰演，吕萧然由宋佳饰演。一卷宣纸缓缓打开，沾满墨水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字样，1949年9月30日北京开国大典前夕。前苏联报道，这是一条叫鲜鱼口的胡同，一场战斗刚刚在这里结束。很显然，特务的目标是2公里之外的开国大典。以前曾在莫斯科发生过的事情似乎还暗藏隐患。
2: 千小心万小心，看看还是到我眼皮子底下了。
3: 停！
1: 罗瑞卿叫停了记者的拍摄。
3: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2: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纵队马上行动，保证大典万无一失。
1: 画面出现篇章名前夜，
4: 少说有3-4千人。是啊，听说连聂老总的墨绿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5: 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旗测试还没做呢。
4: 这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6: 撤了。别担心，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今天广场全面封锁。
7: 我说没有用，我是表达执行扫街的命令，没有扫街的命令，下面谁让我干什么？
1: 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全面戒严，首长走向典礼筹备处。
8: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发展大红军装也已经安装完毕。
9: 公路上的横幅已经完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7个字的贺兰横幅，广万皆能完工。
10: 西昌铁路捍卫大门全部
11: 收上了，
12: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3: 万无一失。
12: 国旗呢？人工组，
14: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
12: 布置科，
15: 电动装置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 电动装置工程师林志远说完，紧张地站在原地，大家都看向他。他掏出怀表，
15: 距离明天六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了。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1: 赵鹏飞扛起枪，
12: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15: 方法还是有的。
12: 什么方法？
1: 画面开始回溯林志远的研究过程。
15: 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实验。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是有10根连接的。
16: 强度交过了吗？
17: 过了。
15: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7.5米的旗杆，并且锯断再焊接，已达到完全的一致。
12: 效率怎么能按照100%计算呢？
1: 林志远教训助手，
12: 这会出大事情。
15: 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 三个环形，七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三分之一，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
12: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花儿东西。
11: 但是方法都是对的。
13: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11: 恐高。
1: 他们用旧家具搭起高台。
11: 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了，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万无一失。
12: 说话呀！
1: 赵鹏飞盯着林志远，
16: 又在那动枪了，火气够大的。袁副司老方，
14: 到，
16: 五十哥林志远出来。
1: 张志祥来到门口。
16: 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个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14: 是。
1: 老方对首长敬礼，从林志远身边得意地走过。
16: 林志远，过来。志远，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小杜，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12: 立国大事，志远必鞠躬尽瘁。
1: 林志远双手抱拳向老杜致意，老杜向他回以军礼。9月30日16点10分，离验收还有13小时50分。院子里摆满了各类装置。
12: 院子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旗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形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7: 从按钮到广场旗杆连接，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12: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旗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7: 27号才定下来国旗国歌，而广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哪怕是国旗这块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12: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18: 有点本事啊！
19: 国旗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
1: 助手坐在屋顶上。

0: 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浮云。就差黄绸缎。9月30日上午，林志远爱人拿来了黄绸缎，林志远拿起便走。他没看爱人一眼。
1: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撞死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2: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工夫啊。
3: 有了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拍一场呗。啊，
0: 先场拍场，我免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4: 哎，这个是什么呀？
0: 老杜从放在桌上的碗里拿出一个小金属球，把碗起来。
3: 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撞击，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4: 接到了。
5: 助手抱着一个匣子飞奔过来。
4: 接到了。
0: 录音机、国际歌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
2: 太好了！
0: 两人高兴的互相抱拳致意，旗杆模型一点点竖立起来。
2: 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知道了，首长。
0: 老杜接完了电话，录音机放着变调的国歌，林志远用怀表计时，老杜走过来拍拍他，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2: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专属台不稳了。哎，你去哪儿啊？
6: 我去找音乐，
2: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6: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一广场是一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没有？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6: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啊！
2: 行为举止有怎么了？
6: 我说的怎么一样的？你跟理论的话，
2: 我一样的。你如果
6: 一样的，你的理论的话，
2: 要找一模一样的音乐时间，
6: 你的实验你有三个，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2: 可以啊。
6: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
2: 来，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6: 你不能你的理论的话，
2: 要找一模一样的音乐时间，你得实验，你有三个，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6: 可以啊。
2: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6: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你不能你的理论的话，要找一模一样的音乐时间，你得实验，你有三个，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2: 可以啊。
6: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2: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6: 你不能你的理论的话，要找一模一样的音乐时间，你得实验，你有三个，有两万人看着你吗？可以啊。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你不能你的理论的话，要找一模一样的音乐时间，你得实验，你有三个，有两万人看着你吗？可以啊。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你不能你的理论的话，要找一模一样的音乐时间
0: 胡同，又来到大街上。

0: 9月30日18:17，林验收还有11:43，助手放走了林志远。
1: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
2: 滇东圣旗壮支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圣旗。
0: 林志远拿出怀表，助手迅速跑到旗杆旁，抓起红旗。
2: 准备啊，开始。4-8，4-7，4-6，4-5，4-4，4-3，4-2，4-1，4。
0: 院子突然停电了。
2: 又来了，发电机呢？
0: 老杜来到军乐队驻地。
3: 借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指挥。
4: 老罗，哎，
5: 我要和三军
4: 200个人，你救我几个人？
5: 死了！
4: 我这边吃药收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3: 我不跟你计较。
4: 先听我说，3个人行不行？
3: 找毛主席去。
4: 2个呢？
3: 买白菜呢？
4: 1个总行了吧？啊！
0: 老罗勉强同意。老杜一边走向小号手，一边计时。
3: 46秒，一秒都不差呀！啊，
1: 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3: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升旗。
0: 林志远和助手抬着发动机，院子里漆黑一片。
1: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3: 2台都坏了呢。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1: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3: 人工组。
4: 哎呀，老方，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
3: 就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
5: 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方可趴在这看您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6: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5: 爸，我成全你，国家光荣了。都进来吧。
4: 是。
0: 老方蹲在院墙上，人工组的组员们走进院子。
6: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
5: 确保他们顺利。
4: 是。
0: 老方说完，跳下院墙。
3: 到了啊！
0: 老方在大门口碰到老杜，带小号手到达。
6: 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0: 老杜把小号箱子交给小号手。
3: 哎，原来，怎么不进去？
6: 就是。
3: 啊，
6: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3: 你以前学生吧？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4: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3: 你干什么呢？
0: 林志远爱人被拦住。
7: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爱吃的驴打滚，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3: 林志远吗？
8: 是的。
3: 你看看人家觉悟。
6: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0: 10月1日0时，林验收还有6:00，院子里的灯已经点亮。
3: 太好了！
0: 见到小号手，林志远很激动，老杜在一旁昂着头。林志远向他抱拳致意。
3: 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林志远按下电动升旗装置开关。五星红旗伴随着小号手吹奏的国歌缓缓升起。老杜行军礼，院子里所有人行注目礼。林志远将怀表放在耳朵旁计时，他期待地盯着上升的国旗。

0: 国旗一秒不差地升到了顶端，但阻断球却突然断了，掉落在地上。助手跑过去捡起来，院子里又停电了。
1: 阻断球断。
0: 10月1日2:11，离验收还有3小时49分。
1: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2: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0: 助手拿起喇叭，再次跑上房顶。
3: 前方邻居们！

0: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1: 林志远独自坐在屋里，
2: 祖端正直的才智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3: 啊。为了爱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了。
0: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西啊那个聂，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的。嗯，
4: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面去吧，
5: 直接去广场按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6: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7: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0: 是啊。
7: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6: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
7: 哎呀，能就用上吧。
8: 叔叔，是这吗？
0: 是这，是这。
8: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
0: 对对对对对。
8: 哎，同志，这是在哪儿啊？
0: 在里边，在里边。
9: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10: 是。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0: 问问他吧啊。
10: 这东西是哪去？
11: 哎，同志，
10: 同志，
1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在往里走，往里走。
9: 是大爷，
0: 同志，是是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1: 筹备处门口的胡同变成了灯笼的海洋，人们拿着各种金属制品从四面八方赶来。林志远打开门，看到院子里挤满了前来捐赠的人，老人、军人，抱着孩子的妇女，人们热切地拿出自家的东西，红火锅、金丝眼镜框、珍藏的蛋壳、金条等等物品都被拿来碰碰运气。林志远吃惊地愣在原地，老杜走过来对他点点头。
12: 我这个有用，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各
1: 教授拿出一块用手绢包着的金属，助手眼含热泪向他深深的鞠躬，教授也向他回礼，助手又向在场的所有人鞠躬，转头看向远处同样热泪盈眶的林志远。冶炼工作开始，林志远小心地称量着收集来的金属，再由助手将金属放进熔炉中，他们一步步地进行着金属冶炼工作。

0: 老杜在一旁默默注视着他们。林志远把融化后的金属溶液倒入模具后，转头望向老杜，老杜向他点头致意。忽然院子大门被推开，
1: 卫平警察大队的，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
2: 哦，我是41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1: 那么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3: 出事了？出什么事情？
1: 听说
4: 妻子捐进去了。
2: 怎么了？
0: 他们立刻乘车前往广场。
1: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5: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新的助力装置，以保证大旗在升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风力条件下都不会失控。
0: 10月1日5:02，离验收还有58分钟。
5: 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2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上1个，这里面只有我能焊接。
6: 焊接不要吗？
1: 我们扣右车。
0: 车子在广场入口被拦住。
1: 同志，咱们北平警察大队的，里面有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进去。
2: 哎，同志，我们是41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梯。
0: 林志远看了看怀表，他跳下车。
2: 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7: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工作大点顺利进行，任何质量都得是
2: 没的时间。现在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1: 同志，我们跟你说。
0: 趁大家不注意，林志远冲过关卡，助手和老杜等人也顺势拉住值守军官，为他争取时间。
5: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0: 另一道关卡前，他们再次被拦住。赵鹏飞转过头，终于进来了。林志远拼命向旗杆跑去。
8: 这风太大，拿那么些东西不安全。
2: 不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驴打滚。
0: 老杜把剥好的驴打滚送进林志远嘴里。
9: 绑好了，下边拉绳子。
10: 后面的抓紧了。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9: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林队。
10: 啊！
0: 十几个人在旗杆下分3个方向拉紧绳子，以固定旗杆。林志远带好装备，深呼吸一口气，他脚踩爬杆器，开始顺着旗杆向上爬。向上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林志远不停地向上爬，他已经爬得很高了，风声在他耳边呼呼作响，他停下了。
2: 怎么停下来了？接着爬！
11: 快到6点了。快到6点了！
12: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0: 本就恐高的林志远因为害怕身体微微颤抖，他咬紧牙关再一次向上爬去。

一直爬到旗杆的最顶端，拿出锤子敲掉原有的阻断球，接着拿出焊机准备焊接新的阻断球。他戴起面罩开始焊接，焊接的火花从旗杆顶端倾洒而下。

首长张志祥也从远处跑来，一起拉住绳子。林志远每焊接一会儿就掀起面罩查看，然后再次戴起面罩继续焊接。

0: 叛接成功。林志远向老杜高兴地敬军礼，老杜抱拳回应。高高的旗杆顶端，林志远又掏出那块怀表，听着指针转动的声音。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开始。一面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上挤满了人。
1: 人民，中央人民人数毛主席讲话。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城楼上，林志远站在人群后方。林志远上前走到毛主席身边，
2: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主席旋转了按钮，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缓缓升起。林志远的眼眶渐渐湿润，他注视着冉冉升

终于，林志远激动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流淌着。国歌结束，国旗也正好稳稳当当地停在了顶端，分秒不差。大典结束，人群散去，林志远一个人慢慢地走出广场。林志远，号玉民，生于1913年，卒于2002年，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副院长。1949年开国大典所用的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是由他亲手设计施工完成的。1956年加入共产党，1988年退休后任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技术顾问。1989年获首届国家授予的中国工程设计师称号。原本平静的林志远突然高高的跳跃向空中，彻底释放自己激动的心情。画面出现1949年开国大典上林志远与毛主席的真实照片。本故事源自真实历史事件。一双大手将红文信纸铺平，英雄钢笔的笔尖落在纸上，写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画面出现篇章名《相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原发工程596工程，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和解放军官兵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开展了多项实验。研发基地，身穿防辐射服的研发人员们先后忙碌着。高远手拿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数据。气表的指针在操作后转动。

0: 陈学员与研发组教授点头示意，示意继续加压操作。
1: 小佳。
0: 这时气表的故障灯亮起，基地内的警报声阵阵响起，众人的表情凝固，看着研发基地内不断闪烁的红灯，听着急促的报警音。
2: 启动紧急按钮。再启动一次。
0: 陈学员第一时间拿起面前的对讲机。
2: 全体人员紧急撤离。
3: 全体人员紧急撤离。
0: 训练有素的研发人员没有一丝的慌乱，排着队向操作间外走去。高原也在撤出的队伍中，刚走到门口的高原渐渐停住了急促的脚步。高原短暂的犹豫后，将口罩轻抚在脸上，转身逆向而行，回到了核试验的操作间里，将已经开启的闸门一一关闭。最大的圆形闸门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其关闭。报警灯熄灭，仪表盘停止转动。张远的举动降低了核泄漏外流的风险，但张远却不幸被核泄漏侵袭。污染区内，工作人员用两根粗大的水管向张远冲去，为他洗消去污。张远笔直地站在中间，目视前方，鲜红的鼻血从洁白的口罩后溢出。
1: 报告陈指挥，如果我们这次试验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反应，那用排除法的话，另一个就是了。
0: 张远擦去不断涌出的鼻血。
1: 你说是不是？
0: 陈学员走近，张远迅速后退几步。
1: 这个明天再说，救护车马上就到，你先去医院。
0: 张远服从安排，转身离开时身体已经不稳。看着张远离开的背影，陈学员浸湿了眼眶。
1: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
0: 场上竟无一人知道张远的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0: 急诊室内，医护人员紧张地为张远进行体检。
4: 建立静脉通道，双通道。
5: 是。
4: 检测血型，加压输血。
5: 明白。
0: 北京1964年10月，
6: 血小板还是低，幼稚细胞多，还有一些并发症。我知道你们有规定，我问了，你们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连家人都不知道。但是现在这样，是不是可以通知他们了？
7: 我一定向上级请示的。所有参加我们这个工作的同志们，3年来都没有和家人有联系，包括我在内。
1: 高远，你要有信心，继续重蹈奇迹，直到恢复健康。他们也会尽全力对你进行治疗。
8: 谢谢刘教授，谢谢沈指挥。
1: 你好好休息，我还有事要办，过些天再来看你。
0: 陈学员制止了想要起身相送的高远。陈学员目送刘教授走出病房后，弯腰趴在高远的耳畔轻声低语。
1: 这两天街上可能会有一些响动，你留心听一下。
0: 从这天起，高远的心中便有了期许，每天询问医生护士的结果都是一场失望。
1: 昨天街上有举行什么活动吗？
5: 没有，和往常一样。好好休息啊。
0: 窗外微风轻拂，牵牛花的叶子随风微微的摆动。没落的高远就这样直直地看向窗外，直到夜晚。
1: 同志，昨天街上有没有举行什么活动？
5: 没有。
0: 询问的结果依旧是失望，报纸上也没有丝毫的线索。
4: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1: 大夫，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4: 消息？什么消息啊？
1: 没什么。
0: 一次次的询问，结果仍然是一次次的失望。坐在病床上的张远眉头紧锁。第二天清晨，护士依旧来到高远的病房，准备为他输液。推门而入后，只看到了叠得整齐的病号服和一封信摆在病床上。北京的大街上，身体虚弱、面戴口罩的张远慢慢地走在路上。 看着街上形形色色的人们，三三两两的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孩童们跳绳，小贩的叫卖，这些都是简单生活中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对高原来说却是奢望。高原抬头望向蔚蓝的天空，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这样走在街上，享受新鲜的空气与阳光了。公交车从高远的身旁停住，高远走上了车。上车后的高远站在公交车的过道处，目不斜视。不成想，在这趟临时起意走上的公交车上，竟然遇到了曾经的恋人方敏。看到戴口罩的高远，方敏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终于鼓起勇气走到高远的身后。
9: 我找你三年了，你们单位说没有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父母住在哪儿。我去派出所，人家不搭理我，我去街上贴寻人启事，人家不让。后来我跟他们说我不再找你了，以后但凡我路过这儿我都坐这辆车，因为以前每回你送我回家的时候都搭这辆车回家。
10: 我不认识你，认错人了。
9: 你不认识我是吗？
0: 突如其来的相遇让高远如死寂般的心情变得慌乱忐忑，此刻的高远只想闪躲。方敏没有放弃，高远不得不直视方敏的眼睛，听他诉说着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回忆。
9: 同志，你听我给你讲个故事。我跟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就自己坐在那儿看书。我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看他那书上密密麻麻的写了些数字化学符号什么的。后来他跟我说他在科研所工作，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之后他就不说话了，我估计他不知道说什么，脸一下就红了。后来过了好一阵子他跟我说，方敏同志，你带书了吗？我说我带了一本啊，叫《青春之歌》。他说要不然我们就坐这看书吧，因为他答应人家介绍人说要跟我代购一个小时。我当时心里特生气，我心想这人怎么这样了，但我又转念一想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我就没走。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说了七句话，看了一小时书。你说这人逗不逗？
0: 车停了，下车的人穿过两人之间，无处躲闪的高远只好走到了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坐下，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与方敏保持距离。无奈的方敏失落地坐回了原来的位置上，心情低落到了谷底。性格直爽的方敏不想放弃，起身走到了高远身旁坐下。高远眼睛直直地盯着坐在身旁的方敏，听方敏继续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9: 第二回见面呀，约在北海公园了，这回俩人都没拿书，两个人就一边走一边聊着。走着走着他突然看到前面有男孩掉湖里了，我就一把没拉住他，直接就冲过去了，万一都没脱救人家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人家少年宫游泳队训练的，他让人家给训的呀，罚站站半天。我当时就站在那儿等着他罚站站完，我自个儿心里想，你说这人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你不觉得吗？
0: 听着方敏的回忆，高远开始表现得不知所措，奈何生命无多，急保命要求，高远只能选择隐忍。
9: 后来有一次呀，我生病了，发高烧，我自个儿躺在宿舍里，难受的我呀，我心想他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呀？你知道人在生病的时候啊，心里特委屈，不能想，越想越怨他。我心说你再忙，你来看我一眼啊。那天是个黄昏，

0: 三年为什么不给个信儿呢？哪怕门里塞一张条呢？你这样让我怎么找啊？我不怨他，我觉得他一定有难处。我相信他肯定能回来。就像那天，他抱着西瓜，一身汗，喘着粗气冲我笑，我就是相信。
1: 公交车外的大街上，红旗高展。高远刚想摘下口罩直视方面时，公交车一个刹车制止了高远的举动。
2: 空姐，刚才发生什么了？
3: 红旗今天在爆炸情况啊！
1: 鲜红的旗帜映衬在高远的脸上。 听到外面群众高举报纸的呐喊，高远的眼圈瞬间泛红。高远缓缓起身，此刻的他再也顾不上感动，将方敏一人留在了停滞的公交车上。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了五考场之内，纪言官举子陈鹏跟胶东的贾富两个人较上劲儿了。贾富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手腕上，他想把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拽过来。那么陈鹏呢，扛着这口刀，借助马的力量，他想拉着贾富跑，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拽动谁。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演武厅上的王莽、文武官员还有所有考场之内的赶考举子，全都为贾富跟陈鹏捏着一把汗。就在这时候，有人管闲事了。在东边的人群里，有人说便宜话：嘿，这要给一箭把绒绳射断了。旁边这位说：你射呀。呵呵，我没这本事啊，我要射不中多寒碜呢。他们俩一说话，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这俩人回头一看，见后边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长得八尺开外，身体非常的魁梧，紫微微的面皮犹如晚霞，长眉大眼，鼻直口阔，燕尾胡须，头上戴着紫缎扎巾，上身穿着紫缎色箭袖袍，红绸的中衣，足下薄底靴子。这位来到考场之内，可是身上马上什么兵器也没有。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吴，名翰，字子言。那么吴翰为什么没带兵刃呢？因为吴翰也是到考场之内看热闹的，他想看看天下高明的把式到底有多高，他想看看能人的武艺，顺便呢也想学点高招。因为贤臣择主而佐，良禽择木而栖，这个吴翰是个大孝子，

他不愿意吃王莽的俸禄，不愿意保王莽，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武考场前去观看。也正好是王霸马闯贡院，那么兵部司马没点名，这样吴汉就跟着所有赶考举子进了考场了。吴汉勒马停蹄，正看贾复跟陈鹏两个人争。在他前边，这两个人要说那箭射荣绳的事儿，吴汉一听不由得扑哧这么一乐。这俩人回头一看，不认识。这先说话的瞧了瞧吴汉，就跟吴汉说：“哎，我们不能射，让您见笑了。我不成，您成吗？”吴汉一听呢，就知道这两个人害臊了，挂不住了。在下能成，可惜未带弓箭。这个人呢，也是诚心跟吴汉赌气。好啊，没有弓箭还不好办吗？我这有，来，使我的弓。说着话，他从弓袋里就把弓拿出来了，往上一递，然后伸手从箭壶里抽出一支燕尾箭来，把弓和箭全都递给了吴汉。这回吴汉闹得骑虎难下了，只好把弓箭接过来，任扣天弦。这支箭是燕尾箭，这箭头呢，成个叉儿，就好像写出来字“鸭”字一样。箭头分着叉儿，拿这叉儿要射到荣绳身上，就能把荣绳射断了。吴汉任扣田弦，弓开如满月，对准这根绒绳，吧嗒，这支箭射出去了，有道是箭出似流星，这支箭正好射到绒绳之上，咔嚓一下，绒绳就断了。贾富、贾俊文万也没想到有人管闲事儿啊，他正使力往回扯这根绳呢，这下可坏了，绳子一断，扑通一声。贾富、贾俊文就打马上闪下去了，嘡啷啷，话赶方天戟，走线铜锤全都掉在地上。这个陈鹏呢，幸亏他用左手揪住了马鞍球的铁骨梁，不然的话，他也得掉下马去。贾富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啊，等于栽了一个软跟头。他爬起来，捡起了话赶方天戟跟走线铜锤。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就扎到西边人群里头，他忍了。这段书就叫气走贾富、贾君文。贾富一直到后来刘秀、邓禹昆阳大战的时候，贾富才二次露面，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贾富的事咱们先放下不表，单说吴汉、吴子言射出这一箭，上至演武厅上的天凤凰王莽，下至文武官员、赶考的举子，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这箭法太高了，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有道是大丈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再说这支箭是人家的，所以吴汉一催坐下马过来捡这支箭，没想到被演武厅上的王莽看上了。本来吴汉一箭解双威，王莽就很赞成他的箭法，急着看见吴汉出来捡箭，一看吴汉这人，王莽就喜欢上了。来呀，传朕的旨意，召见射箭之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上把龙旗一摆，圣上有旨，召见射箭之人。这时候吴汉已然下了马，把箭捡起来了，刚要上马回去，听见王莽传旨要召见自己，吴汉心里很不高兴。吴汉心说，王莽，我又不保你，你干嘛见我呀？可是在考场之内又不能抗君之职，没办法，只好拉着马来到演武厅前，把弓箭放好了，拴上了马，官人过来就把他身上搜了一遍。大司马黄成立

刻讲给他面君之礼，就把他带上了演武厅。吴汉只好跪倒给王莽施礼，草民吴汉见驾。你抬起头来。吴汉一抬头，王莽一看吴汉脸上一团正气，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吴汉呐，你姓哪个吴？你这名字的汉是哪个汉呢？吴汉心说，你管得着吗？我又不想保你，又不想吃你的俸禄。吴汉一琢磨呀，我得惹王莽生气，王莽一生气一恼，把我吴汉赶出武考场也就算完了。邓禹是个赶考的举子，他掌中双刀把三秦王苏洵的儿子杀了，不才落个赶出考场之罪吗？得了，我说出几句不好听的话把王莽气恼了，我一走了事，我就不吃贼臣王莽的俸禄了。吴汉想到这儿，他就跟王莽说，草民姓的是口天吴，汉嘛，就是丢了天下汉朝的汉，这就是我的名字吴汉。这句话说出来，演武厅上的文武大臣、战殿将军、甲士太监全都吓得一哆嗦呀，心说吴汉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天凤凰弑君篡位，篡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现在你叫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你不是诚心找死吗？整个演武厅上鸦雀无声，大家都猜着王莽是非杀他不可了。哎，没想到王莽心里还挺好受，他不但不怪罪吴汉，反而喜欢这个人说话嘴直。王莽琢磨呀，我手下都是些什么人呐？像这样心直口快的人，口直心爽的人可没有几个呀。如果这种人要福报我王莽，他一定是个忠臣。吴汉呐，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吴汉心中暗想，我家里有什么人碍着你什么了？家中只有高堂老母。他是带着气儿的说这句话。王莽一听反而更高兴了，因为王莽有几个儿子拒不成人，全都死了。王莽的两个女儿都十分贤惠，大女儿嫁给了孝平皇帝，如今在宫中守寡，二女儿雨兰公主还没嫁人呢。王莽看上了吴汉，有心把二女儿雨兰公主许配给吴汉为妻，要跟吴汉结成翁婿之好，姑爷丈人能错得了吗？想到这儿，王莽面带笑容看着吴汉，吴汉呐，你即使家中只有老母，定无妻室，朕之次女雨兰公主乃是一位贤淑之女，许你为妻，朕下旨招你为驸马，亲赐武孝廉。要是别人遇见这么好的事儿，得乐飞了。吴汉可不愿意，心说我连保你都不愿保，我能做你的姑爷吗？他刚要说请万岁收回成命，没想到旁边就有人过来了。好家伙，这是万岁传旨封的武孝廉招为东城驸马呀。过来就搀这位驸马爷，鸿胪寺大臣赶紧说，驸马爷赶紧遵旨谢恩吧。王莽龙心大悦，就对鸿胪寺大臣说，请家替朕款待驸马。这一来弄得吴汉没有办法，就被鸿胪寺大臣带下演武厅一旁款待去了。王莽这回把雨兰公主许配给吴汉非常高兴，他哪知道后边还有一段吴汉杀妻的事儿。王莽心中高兴，想命陈鹏继续比武。就在这时候，兵部大司马黄成来到演武厅上跪倒启奏，万岁，
现有南阳赶考举子金河，口称家传剑法最为神妙，胜似吴汉的剑法，请万岁召见。王莽倒没往心里去，旁边的吏部天官窦荣一听，窦荣可愣了，南阳举子金河要见王莽啊？这个金河就是东宫太子刘秀，是殿下千岁啊。哎呀，我在府中劝他赶紧离开长安，没想到千岁没走啊。你不走你还进考场，进考场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见王莽呢？倘若被王莽跟他手下这帮奸臣看出破绽来，可怎么办呢？吏部天官窦荣也不明白为什么刘秀要见王莽。咱们不说窦天官暗中着急，说一说刘秀为什么要见王莽。因为刘秀在考场之内，他跟别的赶考的举子不一样，刘秀一直抬着头往演武厅上观看，就瞧这奸臣王莽，他越想越生气，心说王莽啊，你是汉朝的安汉宫兵部大司马，又是皇亲国丈，你们王家受汉室三世雨露之恩，你位极人臣了，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不该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你也不应该杀戮刘氏宗亲。现在我刘秀已然长大成人了，我就应该把你奸臣王莽拿住，把你杀了，给我皇父摘心祭灵。刘秀看着坐在演武厅上称孤道寡的王莽，他知道王莽现在大权在手，我刘秀什么时候才能报了君父之仇呢？哎呀，我无论如何想办法也得把奸臣王莽杀了，就是我刘秀把这条命扔在此处，总算把仇报了，心甘情愿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刘秀正着急呢，正在这个时候，吴汉吴子言射出一支箭去，一箭解双威，箭射荣城。王莽传旨召见吴汉，刘秀一想啊，啊，原来是王莽喜欢剑法，我的剑法不错呀，能射百步穿杨箭，箭不虚发，我为什么不借这机会去见见王莽，就说我的剑法高妙，让他看我跑马射箭，这样我就能把王莽诓出来，他要是看我射箭必须得出这演武厅，只要他到了楼兰的旁边，我就能用百步穿杨箭把他射死，把王莽射死我就报了仇了。刘秀这时候拿定主意，他可就忘了师傅严光严子陵嘱咐的四句话，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益。他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坐骑，官人马上就过来了，他一说呢，官人禀报大司马黄成就下来了，黄成就问呢，你是干什么的？大人，我是南阳人，姓金叫金河，家传的剑法与众不同，我的射法呀比刚才射断荣绳的那位的剑法还要神妙，恳求大人在万岁驾前替我奏禀，请万岁预览我金河的剑法。好啊，大司马黄成心说，当今万岁喜爱剑法，吴汉这一箭解双威射得好，就被召为驸马，这金河比吴汉的箭数还高，我要是回奏皇上，皇上一定会高兴，所以皇城就让刘秀在演武厅下等着，自己到演武厅上跪倒在王莽面前替南阳举子金河回奏。王莽很高兴，立刻降下旨意召见南阳举子金河。遵旨，皇城起身到了演武厅下，就把刘秀带到了演武厅上。
刘秀进了演武厅了，面对

奸臣王莽这时候也没有办法，只可跪在地上给奸臣磕头。整个演武厅上，只有吏部天官窦融知道金河就是太子刘秀啊。刘秀口称：“草民金河参见万岁。”王莽看了看刘秀，王莽就问：“金河，你身为武夫，学的是跑马射箭，射得不准，那是你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射得好，那是理所当然，也不足为奇。万岁，草民金河，既然请万岁御览剑法，我的剑法就与众不同。我三支箭能压倒天下射箭之人。哦，那么你说说你的三支箭有何奇特之处？”万岁，我金河的头一支箭，百步之外能射过金钱眼。这第二支箭呢，能射到金钱眼内，这箭杆呢，弹在金钱眼上，它不掉在地上，这个名字叫凤凰战巢。我这第三支箭要是射出去呀，能把在金钱眼上弹的第二支箭顶出去，第三支箭仍然弹在金钱眼上，这个名字叫凤凰夺巢。这就是我家传剑法的奥妙之处。哦，王莽手里胡须是龙颜大悦呀，心里这份高兴就甭提了，心说：“看我这天凤凰，天下这么高明的把式将全都来保我王莽，要做我手下的官员。好啊，金河呀，你果真有此剑法，朕一定重用于你。你下去射箭，待朕御览。”刘秀高兴极了：“草民遵旨。”站起身形，退出演武厅，到了演武厅下，解开马的缰绳，任等班安就上了坐骑。王莽传下口旨：“演武厅楼上御览金河剑法。”群臣遵旨，跟随着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就上了楼了。王莽带着大家到了楼上，在栏杆旁边落座了，手扶着楼栏杆往下观看，要看刘秀射这三支箭，凤凰战巢，凤凰夺巢。文武官员也都在这瞧着。这时候，刘秀、刘文书由撒袋里拿出弓来，走兽湖中抽出一支凋零箭，任口填弦，这匹马在箭道上奔走如飞。王莽看着，只看刘秀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一声，弓弦响出，这头一支箭就射出去了。这支箭直奔金钱眼，不偏不歪，由打金钱眼内穿过去了。四个龙旗官看见了，把龙旗一摆，咆哮儿郎，擂动战鼓，嘣！天下赶考的举子一看，齐声喝彩：“好剑法！”汉时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看见了刘秀这么好的剑法，心说：“我窦融暗保于他也算保对了，没想到刘秀年纪轻轻有这么大的志向，武艺也这么好。”这时候刘秀由打箭道上圈回马来，抽出第二支箭，任口填弦，前把推弓，后把拉弦，冲着金钱眼瞄准，马跑如飞。他在马上偷眼往演武厅上观瞧，就瞧着王莽目不转睛地瞧着金钱眼，准备看自己射凤凰战巢。刘秀这支箭可没射金钱眼，他就奔着王莽的梗嗓咽喉。因为刘秀有想法，我吧嗒弓弦一响，他一看不见箭了，他必然回头看我，这嗓子正对着我，我这箭就射到他的梗嗓咽喉之上。这箭怎么射出去了？因为王莽呢，准备看金河射这凤凰战巢，吧嗒一声弓弦响，没看见箭入金钱，他掉过脸来，正好看着刘秀，

0: 劲怎么没出来呀？刘秀估计对了，他把哽嗓咽喉就亮出来了，正合适。吧嗒嗤，这支箭就到了。这时候就听扑通一声，王莽就倒下去了。这下可把文武官员吓坏了，武考场内所有赶考的举子也全都吓坏了。官军一看这个举子箭射当今万岁，呼啦一下就围过来要捉拿刘秀。刘秀就跑不了了。到底王莽性命如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第二支箭，直奔王莽的哽嗓咽喉，扑通一声，王莽就倒下去了。文武官员赶考的举子全都吓傻了。官人一看这个赶考的举子，建设当今万岁，呼啦往上一围，捉拿刘秀。刘秀知道自个儿也跑不了了，得了，反正我已然把王莽射死了，我给他抵偿，我认了。君父知仇已报啊，我何必再杀官军呢？所以刘秀也没有抵抗，就被官军捉住了。官军把刘秀绑上了，押上了演武厅。等刘秀到了演武厅上，抬头一看，刘秀是大吃一惊，王莽仍然坐在宝座之上，才知道这支箭没把王莽射死，心中可叫了苦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秀射第二支箭的时候，王莽正想看凤凰战巢，没想到弓弦响了，可没看见这支箭呢。他掉过脸来一瞧刘秀，吓得他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这支箭直奔自己的哽嗓咽喉，躲是来不及了。王莽灵机一动，就往楼板上一躺，扑通一下就倒了。这支箭砰，正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吓得文武大臣一个一个全傻了，脸色全都白了，咯的咯心惊肉跳。左右的人赶紧过去把王莽扶起来，王莽也出了一身冷汗，往这一坐，伸手把剑拔下来，再往下一看，南阳举子金河已然被火糟秦了。王莽这才把心放下，率领群臣回到了演武厅内，回归宝座落座。王莽心说，这个金河小小的年纪，他感到

长安城武考场内前来行刺，肯定是有人主使，我必须得审问清楚，然后再把他处死。王莽想到这儿，就叫了一声：“窦天官，臣在。”吏部天官窦融立刻撩袍端带，屈膝跪倒。王莽为什么叫窦融呢？因为吏部天官窦融是正差啊。吏户里公行兵六大部，吏部管的就是审案。王莽一叫窦融，窦融往这一跪，窦融这心里头着急呀。王莽用手一指：“天官大人，朕命你去审问南阳举子金衡，他前来行刺，到底是受何人主使？审问明白，从实回奏。”臣遵旨。吏部天官窦融急得汗都下来了。王莽这一传旨让他审问刘秀，窦融心说：“我喝出满门家眷都不要了，我也得把刘秀救了。能放则放，不能放，我跟刘秀逃走。如果官兵把我们追回来，我认命了；要是追不着，我们君臣可就活了。”吏部天官窦融说完遵旨，站起身形，刚要走，这时候王莽又说话了：“朕知玉帝寿王王峰何在？”“臣在。”寿王王峰撩衣跪倒：“死敌呀，你替朕前去监审。”“臣遵旨。”窦融心说：“好厉害的王莽啊，派你的亲兄弟监审，我怎么搭救千岁刘秀啊？”吏部天官窦融可着急了。这时候王峰站起身形，跟着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走下演武厅。窦融就问：“千岁，你我二人到哪里去审问？”“啊，天官大人，咱们就到考场之内东南犄角陈字棚中去审。”“好吧，千岁请。”“天官大人请。”窦融吩咐官军把犯人金河带到东南犄角陈字棚遵命。官军答应一声，押着刘秀到了东南犄角陈字棚外候等。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就来到陈字棚内。东城兵马司带着官军一齐跪倒：“小人参见千岁，拜见大人。”王峰用手一摆：“尔等免礼，退立两旁。”“是。”众人往左右一站，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就在公案桌后落座了。窦融立刻往下吩咐：“来，带罪人南阳举子金河。”“是。”官军就把刘秀推进陈字旁，高声喊嚷：“跪下！”刘秀跪在地上了。他看见公案桌后边坐着老忠臣窦融，赶紧把头一低。这时候刘秀可后了悔了，自己对不起窦天官。当初巧遇窦融，窦天官劝我速速离开长安城的是非之地，我嘴里答应了，可我没走啊。我不但没走，我还进了武考场。进了武考场，我还箭射王莽，没把王莽射死，反而被官军所擒，这不是让老天官大人着急吗？刘秀此时猛然间想起隐士严光、严子陵嘱咐自己的四句话：“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味。”唉，今天不但没把王莽射死，反而把自己的命扔到这儿了，或不听严光师傅之言呢？刘秀知道，反正自己是活不了了，低头不

自难过。这窦荣呢，坐在公案桌后，看着刘秀是呆呆发愣，心中为难，我应该怎么审问呢？旁边的寿王王峰看了看刘秀，再看了看吏部天官。王峰见刘秀低头不语，再看窦天官两眼发直，看着南阳举子也不问话。寿王王峰心说，这寸怎么当的事呢？王峰想了想，王峰就开口了，南阳举子金河，你的家传剑法高妙，头一支箭射得很好啊，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当今万岁看了之后是喜之不尽，要看你射第二支箭凤凰战朝。那么你在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多聪明啊，王峰这一句话就给刘秀提了醒了。如果说王峰要这么问，金河，你为什么箭射万岁啊？刘秀当然就没有措辞了。听王峰这么一问，你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的脑子唰的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啊，我金河正射凤凰战朝，在马上我抬头一看，就瞧见万岁头上有条大长虫，张牙舞爪要咬万岁。我一想，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我为汤公救驾，我才没射凤凰战朝，射那条大长虫，也不知道为什么箭出去了，那长虫怎么没了，踪影皆无了，官兵就把我绑上了，我实在是冤枉啊，我是为了救万岁呀。他们这一问一答，窦荣听了心中一动。窦荣信说，寿王王峰是问案的吗？这不是诚心给刘秀开道吗？这王峰开道，哎，这刘秀就有了措辞了，看见王莽头上有一条大长虫，他射这长虫救驾。这长虫我怎么没看见呢？难道说寿王王峰不向着他哥哥王莽，反而有意袒护罪人吗？书中暗表还真让吏部天官大人估计对了。寿王王峰这个人虽然跟王莽一母所生，但是他为人行事跟王莽大不相同。王峰是个正人君子，为官是个忠臣，他在大汉朝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孝平皇帝驾前称臣，官拜司天监。他哥哥王莽弑君篡位，王峰心里不愿意呀。王峰心说，自己的哥哥做出不忠不义之事，骂名千载，倘若事情一败，被祸遭擒，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连王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刘秀在演武厅下射箭的时候，王峰就看出来了，这个射箭之人是刘秀。王峰怎么会看出金河就是刘秀呢？因为刘秀在射箭的时候，他胳膊腕上戴着那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被王峰看见了，王峰就猜出来了，南阳举子金河是东宫太子刘秀无疑了。九年前，王莽派人三搜柴相府，王峰听说了，王峰也听说孝平皇后把刘秀呈寄给孝平皇帝，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让他长大之后为孝平皇帝报仇啊。王峰既然是王莽的兄弟，那么孝平皇后呢，就是王莽的侄女。王峰一想，自己的侄女既然过继刘秀，有恢复汉室之心，有灭莽之志，我是他的叔叔，我是汉室忠臣，我就应当助他一臂之力。王峰恨王莽，你贪图富贵，害死自己的姑爷，翁夺婿业，弄得你亲生女儿在深宫。

之内守寡，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王峰为了这件事儿，特意到宫中来看望自己的侄女，借着机会呢，想探一探孝平皇后的口气。如果他真想恢复汉室，大义灭亲，那么我就帮助他。没想到王峰到了宫中，见着孝平皇后，什么话也没探出来。王莽的次女玉兰公主也在宫中陪伴着姐姐，姐儿俩每天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感情很深。这个寿王王凤虽然没探出孝平皇后的口气，可是他看出来了，侄女的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可就剩下一只了。

0: 了一只镯子，他一直在琢磨镯子刺，九年了。王芳非常细心，今天看南阳举子金河抽弓射箭，刃口填弦，在金河的手腕上戴的这只镯子，就是孝平皇后镯子一对当中的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啊，王峰再一看刘秀的年纪，没错了，顶多十六七岁。王峰特别仔细看，再一看刘秀箭射王莽，那更没错了，这肯定是刘秀假说自己姓金叫金河，把王莽诓到演武厅上，他要箭射王莽给孝平皇帝报仇啊。这寿王王峰也替刘秀着急呀。就在这时候，王莽突然传下旨意命他监审。王峰心说，让我监审，我就借此机会搭救汉太子刘秀。所以他往这一坐，看窦融呆呆发愣，看刘秀一低头，他才给刘秀开道。他问刘秀，这见离弦的时候看见万岁头上有什么东西没有？刘秀聪明，立刻就顺口答应，他说看见王莽脑袋上有条大长虫，张牙舞爪的要咬王莽，他这支箭呢射的是长虫，并不是有心射王莽啊。寿王王峰非常佩服刘秀的聪明啊，他一歪头就跟吏部天官窦融说，天官大人千岁。天官大人可曾听见呢？这举子金河有救驾之心，反而落个弑君的罪名，分明是圣上的金龙出现。哎呀，他是个小小的草民，他看不出来，这个金河太冤枉了。窦融心里比谁都清楚，什么圣上金龙出现呢，哪有的事儿啊。得了，就随着他说吧。啊，王爷说得很对，大人，这个案子我替大人审问如何？吏部天官窦融正没办法搭救刘秀呢，干着急想不出办法来。听王峰要替自己审问，又估计王峰有救刘秀之意，就索性把这案子交给王峰了。好啊，千岁就请您替我代审吧。多谢多谢。既然如此，就请天官大人退出帐去，由我王峰一人审案。谢王爷。吏部天官窦融站起身形，往外就走。王峰立刻传话，兵马司，小人在，你把战帐军带出帐去，号令进帐。遵王谕。东城兵马司答应完了，带领众军人就走出了陈字棚。陈字棚里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天凤凰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跪着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王峰就问，金河，你可认识孤家？罪名我不认识，我乃天凤凰王莽的胞弟，台行在四，官拜王爵的寿王王峰是也。什么？刘秀一听这人是王莽的兄弟，心说王莽不是好人，你王峰也绝对不是好人。刘秀把脸往下一沉，非常不高兴。王峰往前一低头，轻轻的声音问，你可是三艘柴相府没搜着的刘秀吗？
1: 王爷，您何出此言？刘秀是干什么的？
0: 我姓金，我叫金河，是南阳宛城人。
1: 你不是刘秀？那么我来问你，你左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是哪儿来的？
0: 这只镯子是我在城外闲游的时候捡的。
1: 不对吧，这只镯子是孝平皇后给你的。你不是孝平皇帝嫡亲之子，你是汉室宗亲，承继孝平皇帝的人。

0: 平帝皇后给你这只镯子为凭，将来母子相认，是也不是？刘秀偷眼瞧看王峰，他听王峰把其中的缘由全都说对了，刘秀当时语塞，可就说不出话来了，心说：我即便不承认我是刘秀，箭射王莽也是死罪；我承认我是刘秀也是死罪，反正是一死一条命吧。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姓刘名秀字文殊？我就是死了也落个留名千古啊。刘秀想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抬头，不错，我是刘秀，你们这些奸臣佞党能把我。他刚说到这儿，守王方风马上立刻站起身形，撩袍端带，走在公案之前，冲着刘秀双膝跪倒：殿下千岁，陈王峰礼貌不周，多有冒犯，在千岁驾前领罪。刘秀一看王峰这样，莫名其妙啊。王峰，我来问你，你跟王莽既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如此？千岁，论私，我跟王莽是一母所生；论功，我跟王莽全都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王莽用鸩酒毒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我王峰就应该为孝平皇帝报君父之仇，尽臣子之大节。如今我王峰虽在王莽驾前微臣，我是明保王莽，暗保汉朝。千岁，您要是不信，我今天已就殿下活命为证，放千岁逃走为凭。哦，刘秀这才明白呀，卿家，你如果能救我刘秀活命，我能逃出长安，日后我刘秀兴兵得了天下，必让你跟我同享荣华富贵。没想到王峰摇了摇头：千岁，功名富贵我王峰不想。那么你救了我，日后我怎么报答你呢？千岁，您想一想，陈王峰若以富贵为重，今天就不想方设法搭救千岁了。殿下明鉴，我放了千岁，将来千岁必然兴兵灭我兄长王莽，汉室复兴之后，千岁无论封我多大的官职，也不如天下是我们王家的呀。功名富贵不能动我之志，我是以纲常礼义为重。刘秀这才知道王峰是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物。是啊，我将来当了皇上，我恢复了汉室天下，我给他多大官，也不如天下是他们姓王的呀。王峰，你既不贪图功名富贵，你让我日后怎么样对待你呢？千岁，我问你，如果千岁将来灭了王莽，我兄长该当何罪？那当然，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王莽是万剐凌迟之罪。千岁，怎么样才算灭门九族？由王莽往下排到玄孙，往上排到你们家高祖，活着的当斩，死的刨坟露骨。千岁，王室门中有王莽这么一个败坏纲常之人，就刨坟灭祖。要是其中有了孝子贤孙呢？刘秀应该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0: 春节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3: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寿王王峰问刘秀：“千岁啊，我哥哥王莽弑君篡位，将来你要灭了我哥哥王莽，我们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如果说我们家要有一个孝子贤孙呢？”刘秀是个聪明过人的人，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王峰是个大孝子啊。所以刘秀就跟王峰说：“王峰，你的用意我明白了，今天你把我放走，你有此救驾之功，日后我要灭了王莽，把天下得回来，我不封你做官，冲着王室门中有你这么一个遵守纲常礼仪的大孝子，这罪呢由打王莽往下论，你们王家已死的人呢就望尘不究了，我绝不刨你们家的祖坟让你尽孝，我这么报答你，你看如何呀？”王峰听了刘秀的话，十分高兴，就给刘秀磕了个头，谢千岁，然后站起来把刘秀也搀起来了。殿下，请您在此暂时屈尊片刻，少时我一定想方设法把殿下救走。然后王峰回到公案桌后落座，高声吩咐：“尔等进帐。”东厂兵马司立刻带领众官军进帐，往两旁一站。兵马司在，有请天官大人。尊王谕。兵马司答应一声，走出帐外，就给窦天官施了一礼：“天官大人，寿王千岁请您进帐。”吏部天官窦融正为救不了刘秀着急呢，一看寿王王峰这意思是有心搭救殿下刘秀，心中正琢磨着，一听帐中有请，赶紧进帐了。千岁，天官大人请坐。吏部天官窦融落座了。天官大人，现在我王峰已把此案审问明白，这位南阳举子金河绝无弑君之意，他是个草民，不懂得当今万岁真龙出现，他以为是条大长虫，要咬万岁的龙头，他才箭射长虫，一箭射到万岁的冲天冠上，他有救驾之心，反而落个弑君之罪。天官大人，你我二人应该在万岁驾前救他的性命，不然的话他冤沉海底呀。哎呦，窦融心说可真新鲜，你跟我这么说行了，你哥哥王莽他能信吗？啊，王家千岁说得很对，但是面君父旨之时，可得请千岁回奏啊。窦融当然得这么说。王峰一听双眉紧皱，虽然有心搭救刘秀，也是为难呐。刘秀虽然有了措辞了， 我也能替刘秀讲情。我哥哥王莽是个狡猾之人，他能听不听我这套呢？还在两可之间，得了，反正我王莽是存心救刘秀，报答汉室之恩，救得了就救，救不了刘秀，我就跟刘秀一死，以权臣节了。想到这儿，沉了沉，就拿定了主意。好吧，面君复旨，由我王峰回奏。兵马司，你好生看守南阳橘子金河。
5: 是，
4: 天官大人，请。两个人出离大帐，斗奔演武厅。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大人到了演武厅内，撩袍端带，在龙书案前跪倒：“臣王峰，臣窦荣，参见万岁万万岁。”王莽用手一指：“你二人审问南阳橘子金河刺王弑君之事，他受何人主使？如实回奏。”王峰说：“万岁，臣等审问橘子金河，他并无行刺之意，他是好人，他还有救驾之心。”什么？王莽一听，救驾之心，哎，怪呀！我来问你，金河这第二支箭明明射奔朕的耿嗓咽喉，也是朕灵机一动躺倒在演武厅上，这支箭才射到朕的冲天关上。行刺君王，其罪必杀，他怎么能反倒有救驾之心呢？万岁，据犯人金河所讲，他学会武艺，到京都来赶考，蒙圣上之恩，预览剑法，他焉敢行刺？只因为他头一支箭箭射金钱眼，二支箭在弦上之时，他要射凤凰战巢。忽然间，他看见万岁的元神出现。他说到这儿，偷眼观瞧王莽。王莽一听，果然喜悦极了，哈，心说我的真龙出现。得了，不管是真是假，我先借此机会笼络人心。他没等王峰再往下说，看了看左右的文武官员：“列位亲家，可曾听见朕的元神出现？”这些文武官员糊里糊涂点头答应了：“啊，万岁，我们俱已听见万岁元神出现。”王莽这句话的意思呢，暗含着就是说，你们呐，死心塌地保我王莽吧，没错，我是真龙天子，元神都出现了。文武大臣点头答应，王莽的心里痛快极了。玉帝，讲。万岁，您的元神出现了，可是草民金河他不懂，他以为是条大长虫，要伤万岁您的龙体呢。他一片好心，忠于圣上，有救驾之心，那支箭才没射金钱眼，射奔那条大长虫。没想到箭出去了，万岁的元神也回去了，这支箭射到万岁您的冲天关上。他好心救驾，谁想耽误了他的功名还不算，还担上了弑君的罪名。哎呀，王莽听到此处，沉思不语，他心中是胡猜乱想啊。见是我冲天关上，元神回去了。王峰这么一看，怕王莽明白了：“万岁，您可知道盲牛救主遭鞭打的故事吗？”“何为盲牛救主遭鞭打？”“万岁，有个小牛童儿，每天到山里去放羊，这天他在山坡下边躺在草地里睡着了，忽然间来了一只狼，这狼啊要吃这小牛童儿。盲牛看见了，盲牛急了，他不会说话呀，他就用犄角把这牛童儿拱醒

牛童一睁眼，这狼就跑了。可是牛童儿错回忆了，以为是这头盲牛扰了他的觉，气得他站起来拿着皮鞭子就抽打这头盲牛，打得这牛啊呜呜的直叫唤呢。万岁，您说这盲牛多冤呢、啊、他有救主之心，在他心里说不出来、嗯、他牛童起来就把狼吓跑了。狼跑了之后，牛童儿走到盲牛身边，用手扶着牛。牛啊牛啊，是我辜负了你一片苦心，你受了委屈了。牛童儿说到这儿不觉二目落泪，从此厚待这头盲牛。万岁，这就是盲牛救主遭鞭打的故事。王莽一听心里明白了，这是我的兄弟寿王王峰捡骨比金，用盲牛救主的事儿给南阳举子金河求情，我王莽呢就好比那牛童儿，赶考的举子金河就好比那头盲牛，他不是兽王莽啊，他射的是我的元神那条大长虫。王莽正在想呢，王峰说话了：“万岁呀、啊，这牛童儿都不辜负盲牛，万岁您隆恩浩荡，也不可辜负金河呀。”哎呀，王莽低头看了看兄弟王峰，莫非其中有什么毛病啊？可不能啊，王峰是我的亲兄弟，再说我们哥几个就属我这兄弟人品正啊。王莽哪能想到啊，王峰的人品要是不正，能做出这正人君子之事吗？王峰怕王莽明白醒悟过来，万岁，您可知道哑巴报恩的故事吗？啊，此地呀、啊，什么叫哑巴报恩？万岁，想当初有个贩卖珠宝玉器的客商，他姓赵，叫赵同，他花钱呢买了个哑巴丫鬟，别人都说这赵同啊是个冤大头。放着会说话的你不买，你干嘛买个不能说话的呀？可是赵同他不但不后悔，反而对这哑巴丫鬟非常好。这赵同啊经常到外边经商，很长的时间呢都不能回家一趟，他的妻子就跟邻居美少年通奸有染，以为这丫鬟是个哑巴，所以做什么事情也没瞒着这个丫鬟。后来这个商人赵同给他妻子捎了一封信，这信里说得很清楚，说我岁数大了，买卖我也不做了，钱够花的了，我回来跟你咱们两口子享清福了。赵同的妻子看完这封书信，就把奸夫叫来到家中商议，他要老回来不走了，咱们俩怎么办呢？所以两个人商量要把赵同害死，就配了一壶毒药酒。这天赵同回来了，他的妻子把酒菜摆上，给他斟了一杯毒药酒。赵同一看很高兴，刚回来妻子做好了菜给倒上酒，端起酒来就要喝。这哑巴丫鬟跑过去一伸手，啪，这一巴掌就把这酒杯打到地上。赵同气坏了，你说我老远的回家了，我刚有喝酒，你瞧你这丫鬟，你怎么把酒杯给打到地上，酒也洒了，杯子也碎了。气坏了，他站起来打这哑巴。赵同的妻子恨这哑巴丫鬟给他坏事，也打这哑巴，两口子一块儿动手打他。这个哑巴丫鬟虽然一片救主报恩之心，可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呀，挨了顿打。赵同的媳妇儿又把毒药酒斟上一杯，赵同端起来要喝，这哑巴丫鬟过来啪又是一巴掌，第二次就把酒杯打落在地上了。赵同气急了，又打这哑巴丫鬟。这赵同坐下来还要喝酒，这哑巴丫鬟又跑过把酒杯打掉了。几次了，赵同情之有意，就把毒药酒倒在菜里，拿到院子里喂狗，狗吃了七窍流血而亡。万岁呀，赵同这才明白哑巴丫鬟报恩，所以告到当官，查出奸夫，定了个奸夫淫妇谋害亲夫之罪。赵同要

要是不买哑巴丫鬟，就被他妻子害死了。后来赵同把哑巴丫鬟后辟于人，当成亲戚来往，这段小故事就叫做哑巴报恩。王莽心说，按照我兄弟王峰所讲，我王莽就好比那个商人赵同，哑巴丫鬟就好比那金河，金河为了救驾，没想到祸贼被擒，一片救主之心说不出来，看这意思我也应该厚待金河，我跟赵同学呀。王莽正想着呢，旁边吏部天官窦融心中暗笑啊，心说王峰，你怎么想出来弄这么两个小故事蒙骗你哥哥王莽啊？可是要用这个办法救刘秀，恐怕也不易成功啊，不成我得借此机会打救殿下。窦融想到这儿说话了，万岁，臣跟寿王千岁同时审问南阳举子金河，寿王千岁所奏事实，举子金河确实有救驾之心，可是好心在他的心里，行出事来呢，难免有弑君行刺之嫌。王莽一听窦融说的话，尽情尽理。天官呐，要以你之见呢，万岁，你要重办金河，处以死罪，未免叫金河含冤死于九泉之下。王莽一想，对他冤呢，他是一片救朕之心。他瞧着吏部天官窦融，看窦天官如何往下说。万岁，如果您要不治金河之罪，又不能警戒他人，哎，这话说的有理呀。王莽认为窦天官说的话对，金河见我元神出现，一片好心救驾，我要治他死罪他冤，可是我要不治罪，那么今后谁想射我谁就射，都说我真龙出现，我受得了吗？窦天官，要依你所看，举子金河当治何罪？万岁，可以将金河赶出贡院，永远不准入场。好，卿驾所言甚是，你二人勉励平身，谢万岁遵旨。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站起身形往旁边一站，王莽传旨了，将举子金河赶出贡院，永远不准进场。司礼太监立刻往下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命官人把刘秀的马匹军刃送到陈字棚，又给刘秀松了绑绳，官军把门开开，刘秀骑着马走了，刘秀就活了。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件事。陈字棚审问刘秀，寿王王峰打救刘秀，那么五科场同时比武。这时候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凭刀马之能又赢了两名赶考的举子，一个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姓李名忠字次元，一个使双鞭，姓李名鬼字茂方，这两个人呢是亲哥俩。这时候如果陈鹏再胜一个人，他就能得中头名状元了。陈鹏在马上一横九耳八环刀，众位年兄，众位年弟，哪位跟我陈鹏比武较量？武考场内赶考的举子全都是练把式的，一看陈鹏连胜四名，也看出陈鹏确实是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练武的人心里琢磨，有能耐的自己一想，就是动手比武赢不了陈鹏，要是输在了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不但寒碜，还当不了状元，干脆等一会儿夺这十八魁吧。没有能耐的就根本不敢出来跟陈鹏比武。陈鹏着急呀，已然力胜四杰了，再赢一个就是头名状元了。陈鹏又一次跟天下赶考的人说，
天下刚

0: 考之人听真。在下济阳关人士，姓陈名鹏字君然，哪位跟我陈鹏较量较量，赢了我陈鹏也不算光荣，输了我陈鹏也不算耻辱，武艺有高有低，哪位年兄年底当场比试建议输赢啊？陈鹏正说着呢，忽然间就听见人群后边有人高声喊嚷：“
1: 对，陈鹏娃娃，将这五状元留给你家马老子马五马子正哇呀！”
0: 陈鹏一听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野呀，出口伤人，陈鹏娃娃你是我马老子。陈鹏不由得气往上撞，顺声音一看，一个人催马直奔自己而来。看着人面貌好不吓人呐，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只见来人头戴青铜，五德鸡嘴盔，七宝剑光华射目如闪电，烈焰飘红绒颤，漏汉弹装金钉，包耳护相挡刀剑，青铜甲套三环，九吞八叉龙鳞片，斗青袍穿一件，寿山福海团花线，勒甲掏九股捻，护心宝镜寒心胆，狮门带八卦线，杀人宝剑肋下悬，鱼头尾上杆桥，两扇征唇遮马面，乌云靴金凳战，坐下马追风赶电还嫌慢，看英雄跳下马，身高九尺半，看面貌赛蓝靛，两道眉入鬓边，相衬一对大环眼，他山根鼻捆翻，汗下胡须似火焰，马武阵前来交战，令人心惊魂魄散。陈鹏一看，心中暗想，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不用问，他一定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糊涂人。其实陈鹏猜错了，别看马武长得这么丑陋，马武可是外拙内秀，文武双全的人。马武家住胡杨城北马家铺，家中广有良田，城里有的是买卖，在胡杨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主。从小父母双亡，哥一个，娶妻赵氏。马武从六七岁开始读书，费尽十年青灯之苦，学问是相当不错。没想到赶上兵荒马乱，马武只好放下书不读了，弃文就武。马武聪明，勤学苦练，练了一身好功夫，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惯使一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论马武的武艺，可以说是纵横天下无人能敌。马武生在了乱世，正赶上大新十年八月十五，王莽要开科取士，选拔一位武状元。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这皇榜贴到全国的官京路口，胡杨这儿也贴上皇榜了。马武这么好的把式，他能不到长安城比武去吗？要按说马武的武艺能够得到头名武状元，马武确实武艺太高了。这样就引出一段陈鹏马武对花刀，马武大闹武考场，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出世，马武文武双全。这个马武啊，他有个脾气，他喜欢忠臣孝子，他非常恨土豪恶霸，也特别恨这贪官污吏。可是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性如烈火，专门打抱不平，他喜欢结交天下朋友。他要知道哪有高明的把式将，远在千里不辞辛苦，必然登门拜访。他要知道哪有恶霸，哪有匪人，他去了就杀，给当地的百姓除害。因为当时王莽一篡位，他不会治理天下，天下大乱，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就特别多。这些人全都惧怕马武，大家要是有了事儿，拿马武起誓。哎，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分赃不均，我让你碰见马武，碰见这瘟神爷，碰见马武马瘟神。就这么一来，一传十，十传百，马武有了外号了，叫武瘟神。所以说马武要知道哪有坏人，他催马过去了，这地方就跟遭了瘟一样。日子长了，这个外号灌到马武的耳朵里，马武不生气。后来马武见了他们绿林中的人，就自己报名，我是瘟神爷。大兴十年8月15，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马武就把马匹盔甲全都准备好了，带好了盘缠钱，离开故土胡杨，到长安城前去赶考。马武认得很多人呢，他想约会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没想到找谁谁走了，都比他先走一步奔长安了。所以马武一个人骑着马往前走，这天走着走的走到南阳了，正赶上天热呢，他走的他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看见前面有座大山，山上有很多树。马武心说呀，我下马到山上树荫帘底下歇会儿再走。马武下了马，拉着马走到大树底下，把马拴好了，看见大树旁边有一块青条石，哎，在石头上坐着一个老道。这个道长长得五官端正，白脸膛，黑胡须，头上戴着青纱一字巾，身上穿着蓝布的道服，白瓦云履，看这样子呢在50多岁，正在闭目养神呢。马武啊最爱聊天了，马武心说歇着也是歇着，我跟这道长聊聊天，长长学问。他走到道长面前，冲老道一抱拳，哎，道长请了。这老道睁眼一看，他吓一跳，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道长赶紧站起身来，给马武还了个礼，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姓马名武，字子正，胡杨人也。哎呀，难道说你是江湖上扬名的武瘟神吗？嘿嘿，不错，正是。啊，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请问道长，仙乡何处？道号何名？啊，贫道严光严子陵，出家就在此山，这座山叫富春山，庙号清秀观。哎呀，请问道长，那田贝利、蔡少翁呢？啊，那是贫道的两位师兄。哎呀，原来是隐士高贤。啊，不敢当贤士之名，马壮士请坐。哎，道长请。两个人就坐在青条石上聊起天来了。严子陵是刘秀的师父，那是个饱学知识，隐士高贤，博通古今，知天文，晓地理，跟马武就聊到一块儿了。马武有学问呢，念了10年书，而且非常聪明。马武对待严光、严子陵的话是对答如流。严子陵心说， 别瞧这温世言马武长得寒碜，学问挺高啊，严子陵很佩服他。马武也很高兴啊。马武这个人不贪图功名富贵，他喜欢亲近高人。听严子陵言谈话语之中，知道严子陵是个高明的人物，就恨自己相见太晚了。聊着聊着呢，严子陵就跟马武说：“马壮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庙中一叙。”“哎，好吧，请。”马武不客气，解下马来，拉着马，随着严子陵盘着山道就上了高山了。两个人来到了清秀观的山门外头，小道童儿出来迎接，一看马武吓一跳。严子陵让道童儿接过马来，然后陪着马武进了庙门。庙里这些老道一看马武的相貌，没有不害怕的。严子陵跟马武两个人到了待客之处，分宾主落座了。小童儿献上茶来，严子陵一边喝茶一边就跟马武聊天：“马壮士，请问你由此处经过，欲奔何方啊？”“哎呀，道长啊，我马武上长安城赶考，路过此山。”“哦，马壮士要到长安去赶考，不怕马壮士过意啊，恕贫道我直言，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他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马壮士啊，你既然到长安城去赶考，就得做王莽的官，吃他的俸禄。我听人传言你马子张是条英雄好汉，如果保了王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嘿嘿，道长啊，俺马武又读诗书，粗知礼义，焉能福报王莽，吃他的俸禄？”“那么马壮士，你不保王莽，为什么上长安城去赶考呢？”“哎，道长，一来俺马武到考场看看天下的把式能人的意义，二者嘛，打算中了头名状元，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掌兵权，将来兵权在手，劝返了王莽的兵，帮我灭那王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给小兵皇帝报仇雪恨。”“哦。”严子陵听到此处，心中暗想：“我不如借这个机会劝马武福保殿下刘秀，给刘秀找个好帮手啊。”“啊，马壮士，你这次到了长安城，凭你的武艺一定会得众功名，将来掌兵权，你要是反了，虽然说也是为民除害，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名不正言不顺，恐怕也难以成其大事。依我之见呐，马武，你不如福保一位大汉朝的宗亲，兴师讨贼，名正言顺，绝无不成之理。”“哎呀，道长啊，像王莽把汉室宗亲杀戮一计，你让我上哪儿去找这位汉室宗亲？”“马壮士，现在有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东宫太子刘秀，你为什么不保汉太子兴兵呢？请问道长，刘秀现在何处？”“马壮士，你来晚了一步啊，现在太子殿下已然上长安城赶考去了。

你要是到了长安，可以寻找殿下。哎，请问道长，刘秀多大年纪，怎么个相貌？刘秀啊，今年16岁，长得中等身材，白脸儿，印堂上有一块朱砂红痣，非常好认。不然，道长，天下五官相同的也有，见了刘秀，我也不敢相认。我告诉你，马壮士，要找刘秀，你要知道，在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这镯子可是国宝啊。你看见这只镯子，再看看他的相貌，你就知道他是殿下千岁了。好，按马子章记下了。道长，久闻道长你云游天下，交友很多，广知天下能人，要以道长看，我马武去长安，中得了头名状元，中不了这头名状元。严子陵仔细看了看马武，马子章啊，你要知道天下练把式的能人太多了，你就是到了长安城，我看也未必能得中头名状元。嘿嘿嘿，道长啊，不是按马武夸口啊，我云游天下，莫非说还有比我马武强百倍的把式将吗？马武啊，你可不能藐视天下的英雄。俗话说得好，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哦，那要以道长之见，这次比武谁能得头名状元？马子章，谁能中状元虽然不好估计，但是据我所知，济阳关一带可有高人呢。济阳关有什么高明的把式将？道长请讲当面。在济阳关外，贫道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杜，名言，字天资，曾经做过大汉朝的外郡太守。因为王莽篡位，杜延回归临夏，他有个儿子叫杜茂，有个外甥叫陈鹏，杜延就把他的武艺交给了陈鹏杜茂。这杜茂两膀履历过人，惯使一条五谷叉，无人能敌。陈鹏使一口九耳八环刀，武艺绝伦，天下不少的名人都不辞劳苦，隔着几百里地也去找陈鹏杜茂比武。没想到去了多少人，跟他们一比武较量，也都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人能赢得了这哥俩呢。据贫道想，如果陈鹏杜茂不去赶考便罢，如果去赶考啊，这个武状元不是陈鹏的，就是杜茂的。马武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了。道长啊，如果陈鹏杜茂前去赶考，状元不论归了陈鹏还是归了杜茂，哎，就算应了你严道长之言，俺马武就拜你为师。好吧，这个师傅我算是当定了。哎，道长啊，如果陈鹏杜茂真去赶考，要和我动手较量，输给我马武，俺马武要是中了头名状元，那你说怎么样啊？那道长你就得拜我为师。好吧，如果你中了头名状元，果然陈鹏杜茂打不过你，我严光就拜你为师。道长，你我打赌击掌。

0: 了，看见路旁边有家小酒馆，两间门脸，马五就在门前下了马了。伙计一看来客人，赶紧出来了，客爷您请进。说着接过马来拴到石柱上。马五走进酒店一看呢，一个吃酒的客人还没有呢，还没到饭口呢。伙计请马五坐下，把酒端上来，把菜端上来。马五一个人坐这自斟自饮。马五爱聊天，他觉得闷得很。哎，伙计，你也来一杯。哎呦，客爷，那我可不敢。哎，没关系，来，喝喝喝。这个伙计呢，就坐在马五对面，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聊。伙计就问呢，客爷，听口音您不是此地人，您这是上哪儿啊？哎，我是胡杨人，到长安城赶考。哎呦，伙计一听乐了，您别瞎说了，上长安城赶考？8月15开考场，今天都14了，您还在这渭河镇呢？您冤谁呀？马武一听可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算账。伙计算了算，客也不多，您吃了5钱银子。马武往这囊中一摸呀，就剩下不到1两银子了，心说到了长安城，人吃马喂，得用多少钱呢？1两银子是绝对不够的，得了，都给这酒保吧。回胡杨取盘费也来不及了。别看我马武分文没有，我还满不在乎，到了长安我再想主意。马武把银子往桌子上一放，往外就走，解开马就上去了。一催坐骑离开了渭河镇，纵马狂驰，就如同风驰电掣一般，飞奔长安城。天快黑了，马武就赶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头了。老远就听见门军喊上了：“关城了，关城了，有进城的没有？”马武心说：“坏了，要把我关在城外头，明天我可就进不了考场了。”我要进不了考场，我怎么迎陈鹏？怎么让老道严光给我磕头拜我为师？马武想到这儿，斗丹田一声喝喊：“且慢，关城还有你家马老子！”马武这一喊，两个门军听见了。这哥俩经常开玩笑，这个就说话了：“嘿，你可别关，你爸爸可还在外头呢。”“废话，那是你爷爷。”他们俩这说着不要紧，马武连人带马往前一冲，一溜烟似的就进城了。他跑得太快了，有风，就把这个门军兜了一大跟头，扑通一声就趴在地下了。哎呦，我的爷爷，你瞧，是你爷爷不是？咱们不表门军关城门，单说马武马子张，听见身背后城门关上了，自己进了长安了，踏实了。走在大街之上，累得连人带马是热汗直流。马武下了马，拉着牲口找店，打算住店吃饭，睡他一宿好觉，明天8月15好进这考场。马武来到一家店门外，一看门关着，他走到台阶上，啪啪啪用手敲门。里边店家就问了：“外边谁叫门呢？”“
1: 我。”“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哎，住店。”“
0: 对不起，客人，我们这儿已然住满了，请您到别的客店去吧，这儿没钱房了。”马武一听，只好走吧。再上别的店吧。没想到一连走了几间客店，没有一间有钱房的。马武是又渴又饿，心中着急。走着走着，看前面一家大客店，只有几百家店房，门前挂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有字儿，写的是梅家老店。马武还真看准了，这家客店是长安城最大的客店，真是有200多间客房。因为天下赶考的人来的太多了，看热闹也不少，梅家老店也住满了客人。掌柜的账房先生就住在账房里，伙计们没地方睡觉，也搭着天热吧，就在这大门洞里头搭着一大通铺。这铺板呢顶着一扇大门，这扇门不开，要出来进去呢只好走那边这扇大门。马武在外边叫门：“
1: 开门。”“
0: 您找谁呀？”“
1: 住店。”“
0: 哎呦，客人，

0: 对不起您了，没闲房啊。马武一听气往上撞，以为店家跟自己开玩笑呢，这么大的店能没店房吗？马武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迈步腾腾腾上台阶，拿着肩膀使劲，全身之力一撞这扇门，就听里边噼里啪啦哗啦一声，铺板就全塌了，吓得掌柜的先生全都跑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马武是拉着马就往里走，哎，住店住店。掌柜的一看马武这模样，吓得直哆嗦，呵呵，您住店，对不起客人，我们这没闲房了。马武把两只眼睛一瞪，胡说，这么大的店好歹也能找出个地方来。客爷，地方倒是有，不过您得凑合着点，后边有间房子刚腾出来，是存草料的屋子，可不太干净，您能住吗？哎，成啊，能睡觉就行。掌柜的让店家把马武的马接过去了，拉到后院里刷印喂遛，又派李明伙计就把马武让到后边装草料的屋子，有人给搭好了床铺，这马武还真不在乎。伙计打进水来，马武净面洗尘，然后让店家沏茶，一会儿的功夫酒饭也端上来了。马武是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眨眼之间吃了个是酒足饭饱。酒饭一入肚，马武困了，哎，店家，我要休息睡觉了，你们这店房有什么规矩没有？客官，看您这么着急，您是不是来赶考的呀？哎，不错，正是你眼力还不错。客爷，您既然是赶考的，您赶紧睡觉，您养精神，到了四更天我们挨着屋的叫起儿，你们赶考的人是五谷进考场，到了天亮恐怕就进不去了。哎，那好，我睡觉，你出去吧，明天叫起儿。
1: 是，
0: 店家答应一声出去了，到处忙活着干活，一会儿的功夫各屋的客人全睡了，这店家呢就把客人的马拉着刷印喂遛。到了四更天，所有的马匹把鞍鞯备好了，收拾利落了，开水准备足了，酒饭预备齐了，然后挨着屋子叫起儿。赶考的人穿好了衣服，洗脸漱口，吃喝完了，一波一波的在殿前上马，够奔五考场。客人们全都走干净了，伙计们收拾屋子，天光大亮了才干完了活。先生跟伙计在帐房门洞里坐着喝茶吃早点，这时候就到辰时了。忽然间听见后院有人高声喊嚷，这声音就好像天空中打雷一样。
2: 哎，天到了这般时候，你们把老子给忘了。马老子我进不了考场，耽误了我的功名富贵，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我
0: 马武这一叫啊，可把这店里的掌柜的先生伙计们都吓坏了，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呀。咱们下回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星火永续，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新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零。

0: 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8月15这天，早上起来，这些赶考的举子吃饱了喝足了，都骑着马奔考场了。客人们都走光了，梅家老店的掌柜的伙计跟先生把活干完了，天光早已然亮了，大家就坐在门房这喝茶聊天。忙了这么多天了，好容易清静这么一会儿，这时候已然到了辰时了。突然间就听后院有人喊了一声：“
5: 对！”
4: 这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个霹雷相仿。大家伙愣了，就听后边有人喊：“天到了这一般时候，耽误了马老子，不把马老子叫起来，马老子进不了考场，你们把马老子我忘了，耽误了我的功名富贵，马老子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哇呀！”大家伙吓得直哆嗦，不知所措呀。账房的先生就问这些伙计：“我说，你们是不是把草屋里睡的那位客人给忘了？”“哎呦，先生，可能是吧，都忙糊涂了，把这位客人给忘了，没叫他。”“那好，这件事我可不管，我是管账的，麻烦你们把这位客爷伺候走吧。”刚说到这儿，马武又嚷上了：“耽误了马老子的功名，马老子要放火烧店！哇呀呀呀呀！”又是一阵怪叫啊，吓得店里的人谁也不敢过去。管账的先生想了想：“众位，怎么这么办？你们谁到后边去一趟，谁要是把这位客人伺候走了，他给多少零钱，大伙儿别分，归这个人。谁愿意去，谁就把他伺候走。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筷子刘三站起来了：“先生，我去。”“那好，他赏多少钱都归你。”“行。”这刘三腾腾腾跑到后院，还没说话呢，马武过来劈胸一把，啪就把刘三给揪住了，举拳就打。“哎呦，客爷您别打，有话好好说。你们把马老子的事情耽误了，你说怎么办？我进不了考场。”“客官，您老的事情耽误不了，您放心。您不是要进考场比武夺状元吗？您别着急，我有办法让您进考场还不行吗？”“
5: 哎，怎么才能进得去考场？”“
4: 客爷，这个时候考场的贡院门可全都关上了，您要打算进贡院是办不到了。您老人家别着急，您可以绕到贡院的西北的墙角，您看那儿有个小角门，

0: 这个小角门是官人找零钱的地方，您先往寺外看看，只要寺外没人，您过去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您给他几两银子，您就进去了。
1: 那好啊，只要能进得去考场就行，你把马给我牵到门前等候。
0: 是的。马武这才撒手，刘三儿赶紧去拉马武的马。马武回到屋中，把包袱打开了，拿出来盔甲，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十五，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榜不发咒，周身自然了，带好了东西往外就走。这马武啊，他是一边走一边嚷：马老子，我要进不了考场，回来不但不还你们的酒坟店钱，还要烧你们的店房，我要进了考场吗？得了头名状元，回来再算你们的酒饭店钱。他一边嚷一边往外走啊，账房的先生跟着伙计们谁敢搭茬啊，全都瞧着他，瞧着马武这模样就瘆得很。马武迈大步腾腾腾走到门外，刘三儿拉着马在这等着呢。可爷，你上马吧。马武拢丝将认等班杆上了马了。刘三一伸手，客官，您的酒饭钱。这句话还没说完呢，马武冲他一瞪眼：小子，你等着，爷进场回来再给你算账。我要是进不去考场啊，你呀，你就小心了。说完，双足一点蹬，一催坐下马，撒马就跑。吓得刘三直吐舌头，哎呀我的妈呀，这家伙准是个山贼吧。不说刘三怎么回去交账，咱们单说马武马子张催坐下马往前走，逢人就问，不觉就来到了贡院的外头。他抬头一看，贡院的东门已然关上了，马武就往北绕，到了贡院的后门一看呢，也关上了。马武就骑着马绕到西边，到西北角这儿找这角门。等到了西北角这儿，马武才知道上当，让店家给冤了，根本就没这么个角门，考场进不去呀。马武就听见里边雷动的鼓声非常响亮，就马武这脾气他能受得了吗？他听着声音，然后一催马，离着贡院跑出多老远去，然后圈回马来，直奔贡院前，往前一撒马，手里拿着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刀头在后，刀转在前，往前催马，就到了贡院旁边了。离着墙快近了，拿这刀转就冲着墙扑哧扑哧，稀里哗啦就捅下不少砖来。然后他催马又回去，催马再回来，仍然拿着刀钻杵着墙，一会儿的功夫就杵塌了一大片。马武往里一看，里边有层芦席围着，其实啊，这地方啊是厕所赶考的举子方便的地方。马武就没看见里边的人，就看见芦席了。马武往回一拨马，催马跑出十几丈去，然后往回一圈马，跑到了贡院墙边，当里俺进，往上一提着这马，马往上一蹭，蹭呜，马武就越过贡院了。哎，正好正是这席圈，也就是厕所的后边。马武进来了，因为这有芦席挡着，是厕所的后边，人们都集中精神看举子比武呢，谁就没注意到马武，谁没看见他。这下马武踏踏实实进了考场了。要不是里边考场这鼓响啊，马武把墙都捅塌了，官人能不知道吗？也该找马武进考场啊。马武骑着马绕过席圈，看见赶考的人全都愣着，往正当中瞧，没人比武了。马武往正当中观看，陈鹏呢正在正当中呢。马武可不认识陈鹏，他勒马停蹄听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陈鹏说：

位年兄年弟，哪位下场跟我陈鹏较量较量？赢了我陈鹏也不算光荣，输在我陈鹏刀下也不算耻辱。哪位年兄下场跟我比试啊？马武这么一听，哦，这小子就是陈鹏。马武可听严光、严子陵、严道长说了，陈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马武呢，他就认为陈鹏是象长三头、金生六臂，起码得是粗胳膊根大脑袋吧。前面一看，这陈鹏小小的年纪，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根本不像个练武的，这不是个小小的娃娃吗？他可没把陈鹏放在心里。嘿，正合适，老道长严光、严子陵跟我马武大度极长，要是遇见陈鹏，嘿，我要赢了，他就拜我为师。想到这儿，马武、马子章、斗丹田一声喝喊：“对，陈鹏娃娃，将这武状元让给你家马老子。”马武、马子章，哇呀！他催马就直奔陈鹏。陈鹏正等着呢，听见马响，听见人说话，他听见马武说话出口伤人，陈鹏才有气呀。他顺声音一看，马武就到了，这马非常快。陈鹏一看这马武跳下马，这平顶身高9尺5，长得膀大三庭，上宽下窄，扇面的身子，头大象短，这脑袋呀长得特别，是个夹板脑袋，这大脑门就好像一个梆子，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环眼皂白分明，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额，连鬓络腮，胡须是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就好像掐了别人去了劲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压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也是红的。胯下马掌中一口巨齿飞镰三庭大砍刀，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让人看着害怕呀。陈鹏把脸往下一沉：“你这个人为什么出口伤人呢？你跟我同列一榜，中了功名的就是同音的弟兄，你为什么说话如此撒野？”“嘿嘿，陈鹏啊，你家马老子就是这么个怪脾气，你看着办吧。”陈鹏一听这马武说话不讲理呀，气得脸上颜色都变了。“既然如此，可别怪我手下无情了。”说着往前一催马，把九耳八环刀一举，哗啷啷刀环子响亮，他要砍马武了。没想到马武往前一催，唰把刀一举，唰，真快，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陈鹏心说：“好快的刀啊！”陈鹏不能砍了，只好横刀杆往上一拦，马武立刻搬刀头现刀嘴，就奔着陈鹏的心口窝来了。陈鹏拿刀杆往出一磕，二马一搓蹬。陈鹏呢，打算借这机会使个莫秋刀，没想到马武手疾眼快，一推刀杆，唰，孔雀出屏，这刀就到了陈鹏的脖子后头了。嘿呦，陈鹏立刻背刀望约式，望出招架，两个人就冲杀一处。这就是马武的脾气。您听这部东汉演义，马武只要动起手来，他总是先下手。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而且刷刷刷三刀让你还不过手来，有名的快马三刀马子章。陈鹏心说：“这个马武好快的刀啊，是个劲敌，我可不能藐视他。”所以陈鹏圈回马来，就把通身的精神用在马武的身上。两个人二马盘旋冲杀在一处，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使开了，
上下翻飞，伤砍皮剁，削斩撩划，八个招数变开了，拼命死战。这马武动着手呢，他也琢磨，一瞧陈鹏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一招一式还真不弱呀。没错了，严道长说的对，这个陈鹏别看他年纪轻轻，白面书生，他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要赢他可不太容易呀。怪不得严道长夸陈鹏。马武就把平生所能全都施展出来，八手春秋刀，八手变八手，八八六十四手，一招一式的就逼向了陈鹏陈君然。陈鹏一看马武招招逼近，也不肯相让，两个人就拼命厮杀。两匹马跑开了，跟走马灯相仿，裹成一个团，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来回乱转。他们俩这一动手，天下赶考的举子看见他们两个刀法这么高妙，全都看愣了，上哪开这眼去，这么好的把式将。演武厅上文武官员也都看出了神。这个王莽，他胯下马掌中兵刃，上阵临敌也能打仗啊。王莽是个马上的皇帝，他往下一看，虽然马武这个人丑陋，但是使出的招数非常高，而且这招数非常快。王莽他懂把式，他一看马武这招数，青龙出手埋头转，迎手连肩带背砍，左手抽回右肋藏，扳肩线转迷心点，孔雀出屏防莫秋，二马对瞪劈头砍，孤雁出群蟒翻身，仙人解带拦腰斩。嗯，王莽心里点头，心说这个丑汉八手春秋刀使得真绝。看着看着，王莽就看出门道来了，两个人全都使的是春秋刀术，刀对刀，这武艺可就分出高低来了。马武的把式可占着上风了，陈鹏就不如马武了。王莽心说，这个马武他不是练把式的，而这陈鹏是练把式的。马武这把式有春有秋，是春秋劲儿，要春有春，要秋有秋，而陈鹏的武艺是有春无秋，这就是春秋刀术。什么叫春秋劲儿啊？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常言说得好，一年四季在于春。春天一到，万物皆生，草儿返青，树枝发芽，连虫也活了，人走在太阳底下就觉得浑身都舒服。所以春季是万物生发，有生无死，到了秋天可就不一样了，草木凋零，秋风扫叶，连虫都不活了，有的也得萎冬。所以到了秋天是死多生少，万物生在宇宙之间都怕秋天。陈鹏呢，他自打学会武艺那天起，他没杀过一个人，他动起手来手底下扇，这就好比是春劲儿，因为他是练把式的。而马武就不同了，自从马武会把式那天起，凭他的刀马之能，他可杀了不少人了，什么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土豪恶霸，贪官无吏，只要老百姓恨谁，他催马过去举刀就杀。所以说马武马子让他动起手来，手底下狠，这狠就好比是秋劲儿。本来马武的武艺就高，就有春劲儿，他再加上秋劲儿，春加秋。可是陈鹏的就不行，陈鹏的没有秋劲儿，他手底下扇。王莽他琢磨，他心说，这个济阳关赶考的举子是没做过什么事儿的，也没当过差，这种人我要用他就绝无妨碍了。这个蓝面使刀的人可不行，经得多，阅历很深，

0: 种人要用可是不易呀。想到这儿，王莽心中忽然一动，这个济阳举子陈鹏有这么好的把式，要是再长点经验，在我手下我颇可重用。所以王莽呢就怕陈鹏输了，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召见陈鹏和蓝面使刀之人。司礼太监赶紧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上高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陈鹏跟蓝面使刀之人。陈鹏跟马武听见了，两个人各自收招，一催坐下马，两匹马就奔了演武厅。陈鹏马武来到演武厅下，下了马，有官兵过来搜了搜，然后兵部大司马黄成又给马武讲了面君之礼，就带着两个人来到演武厅内面见王莽。陈鹏马武跪在地上给王莽磕头，马武口称呼养马武拜见万岁。陈鹏说，济阳草民陈鹏拜见万岁。王莽看着马武，马武啊，你的本领确实不弱，跟陈鹏动手虽然略占上风，并不是你马武之能，而是陈鹏已然战胜了四个人，劳乏所致。王莽说这句话，马武不爱听，哎，身为武夫不怕劳乏。就他这一句，旁边吏部天官窦融就一愣啊，心说这人好大的胆子，他敢顶王莽。王莽手捻胡须看了看马武，好啊，你既然不怕劳乏，可去比武，战胜五杰，朕就点你为头名状元。遵旨。马武说完遵旨，站起身形，迈大步，腾腾腾走下演武厅，带好了食物，搬鞍认镫就上了马，一伸手嘎楞摘下这口大刀，催坐下马就来到考场中间，斗丹天喊嚷，对，天下赶考人听朕，俺胡杨马武奉了天凤凰之旨，当场比武较量输赢，若胜五杰，状元就是我马武的，哪位朋友过来跟俺马武比试高低。马武在外边叫战，陈鹏呢在演武厅上他歇息养神，王莽在演武厅上往下观看，就瞧见马武跟一个赶考的举子比武，没走三个回合就把这个赶考的举子赢了，接着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又剩了三个。王莽一看，这个马武确实是英勇绝伦了，可是这长得太难看了。再一看旁边休息的陈鹏，哎呀，从相貌上讲，这马武跟陈鹏是没法比呀。王莽心里还是喜欢陈鹏，可是他知道马武再胜一个就中状元了，他估计这时候马武连胜四节也有点累了，陈鹏呢也歇过乏来了，要是现在传旨让他们两个人再次比武，估计马武比不了陈鹏。来呀，传朕的旨意，命陈鹏再跟马武比试。旨意传下来了，陈鹏不敢违背圣旨，遵旨出离了演武厅，上了白龙马，戴好镖囊，摘下九耳八环刀，催马直奔马武。上边兵部大司马黄成已然传下圣旨了，王莽让他们二次比武，两个人不搭话，双刀并举，陈鹏马武二对花刀，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厉声四杰，王莽呢认为陈鹏休息过来了，马武也累了，让他们两个人二次比试，陈鹏就能把马武赢了，所以传下旨去让陈鹏马武二次比武。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直奔马武，两个人没说话，双刀并举。马武啊，恨王莽，心说你办事不公，他心里不平，他要跟王莽较这个劲儿，所以他拿陈鹏就当成仇人，就跟陈鹏玩生命了。陈鹏呢，自打下场的时候就决心要夺这武状元，给舅父杜延露脸，所以他怕输给马武寒碜，就豁出这条命不要了，说什么也得赢马武，绝不能败在马武这口刀下。两个人拼命厮杀，又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天下赶考的举子没有不佩服他们俩人的把式的，好本事了。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这时候演武厅上有人传旨，圣上旨一下，命马武、陈鹏见驾。两个人只好齐声遵旨，拨转马匹就奔了演武厅来了。到了演武厅前，甩正离杆下马，摘下食物，挂上刀，各自拴好了马，就跟着大司马进了演武厅，跪倒在王莽面前。王莽就跟马武、陈鹏说，马武、陈鹏啊，朕看你二人本领不分上下，朕应该点你们谁当武状元？

人都是马武带来，心中忐忑不安，这心是砰砰砰直跳。他低下头来，窦卿家，你说的话太对了。吏部天官窦荣借这机会赶紧说，万岁呀，此时不拿丑汉马武，能免去一场争斗，将来万岁降旨命各处郡守一体严拿，何愁不获呀？窦卿家，要是此时不拿马武，朕岂不失去天子的尊严？万岁呀，您可以传旨将丑汉马武赶出考场，降罪于他，永远不准马武再进京赶考。王莽一听，这个罪名正合适，这个罪名搁在赶考人的身上，永远不准他进京赶考，他这一辈子就白干了。嗯，好，我先把他轰出去，以后传旨再捉他。来呀，传朕的旨意，把丑汉马武赶出考场，永远不准进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把旨意传下去，万岁有旨，将丑汉马武轰出考场，永远不准进考场。天下赶考的举子一听王莽传下这样的旨意，全都大吃一惊，这是想不到的。大家都认为马武这条命准得扔到这儿，没想到马武能活了。圣旨传下来，大家伙儿全都长出一口气，替马武万幸啊。这马武啊，他根本没指望着能活着出去，哎，没想到演武厅上传下这样的旨意。马武听完了之后，把血盆口一撇，一声冷笑，官人开开南门，马武一催坐骑就出离了贡院。咱们放下武考场内选拔人才的事情暂且不说，单说马武马子章离开了武考场，他往前走，走了没有多远，就看见大街路南有一座大酒楼，五间的口面，五间到底，楼上楼下，在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会英楼”，里边是刀勺乱响。马武一瞧，在酒楼门前拴着一匹马，马上挂着一口大刀，撒袋里装着弓，壶中藏着剑。马武啊，就觉得肚子饿了，可是他忘了你腰里没带钱呢。马武来到酒楼前，勒住坐骑，下了马。堂官一看客人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武的马匹，往石柱上一拴，松了松马的肚带，把草料破了拉过来，就把马喂上了。这时候马武走进酒楼，顺着楼梯腾腾腾就上了楼了，找了一雅座，马武坐下了。伙计赶紧过来擦了擦桌子，客爷，您用点什么酒饭呢？哎，又倒是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长安城的酒饭什么应时当令我也不知道，把你们这儿好酒好菜给我端上来，吃好了，吃得可口，我多给零钱，吃了您呢。这伙计答应一声下了楼，时间不大就给马武端上几样菜，四壶烧酒，酒菜都上齐了。马武一个人坐这儿自斟自饮，马武一边喝酒他一边运气，他越想越恼这王莽，心说老儿王莽啊，你以为你家马老子从此回家就忍气吞声了吗？嘿嘿，我跟你玩得了吗？我马武马子章豁出万贯家财不要了，找一座高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兴兵造反，我要让你王莽当得了太平皇上，我马武就更名改姓，我就不姓马。可是我马武要反了呢，我得叫老儿王莽知道，怎么样才能让王莽知道呢？他想到这一抬头，他看见酒楼的粉壁墙了。马武心说，好啊，粉壁墙，嗯，不错，我可以在这座酒楼之上提上反射。

0: 手。地面官人看见了，知道了，一定会奏禀王莽。王莽就知道我马武跟他势不两立了。马武拿定了主意。来呀，伙计。伙计赶紧过来了。哎呦，爷，您还要菜吗？伙计，我打算在你们这粉壁墙上题诗一首，你可愿意？伙计这么一琢磨，他要题诗，肯定是个好手笔呀、啊。干我们这行买卖的，短不了净是这种事儿。就是客人写的不好看，我们做伙计的也得在旁边夸他写的好，这是我们这行人的规矩。就是他写的不好，不好看也不要紧，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再弄点白灰一抹，给遮盖上也就完了。伙计就跟马武说：“您老等着，我伺候您，您写吧。我们掌柜的经常求人写呢，我去拿笔墨砚去。”说着，腾腾腾就下了楼了。马武在楼上等了一会儿，伙计走上楼来，就把笔墨砚放在桌子上：“客爷，您写吧。”马武一看砚台里有现成的墨，左手托着砚台，右手拿笔添了添墨，站到墙边上提笔刚要写，这伙计在旁边说话了：“哎呦，可爷您老写的真好。”“废话，我还没写呢。”“哎呦，您瞧我嘴这快劲。”马武在这边提诗，在旁边软帘后头有一个人偷眼观瞧，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建设王莽的东宫太子刘秀刘文叔。因为刘秀出了贡院，他也上会英楼来吃饭，没想到吃完饭了，刘秀往兜囊中一摸，没带银子，有心叫酒楼伙计跟自己上店里去取，正在饭口上，怕人家买卖忙没工夫，得了，我在这喝壶茶等一会儿，等人家买卖不忙了，让他们派个伙计跟我到林生客店去取。所以刘秀要了一壶茶，坐在雅座喝茶这儿等着。正在这时候，马武说要题诗一首，让刘秀听见了。刘秀呢，闲着没事，就想看看这人写的怎么样。他站在马武的后头，挑帘看着，他看见马武的背影，没看见马武的前脸，就看见马武在粉壁墙上写：“胸中万丈红泥土，失志男儿愁万缕。浮怀会字五车书，十年费尽青灯苦。谁想天下物如风，一旦弃文身就武。我心勤意学六韬，千里长安来应举。指望一跃上青云，功名富贵谈笑取。莽贼白眼慢闲人，未嫌丑陋将我逐。此间无处可容身，手提长剑归真主。”诗写完了，在下边一落款写上“胡杨马武锦题”。马武落完款往后一撤步，刘秀可看清楚了，心说：“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儿题下反诗一首？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安全检查，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做好遂川县高坪镇民坑村泥石流灾害后续处置工作，全面精准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治学育人，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作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密切有成交往，增进民间交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中英关系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积极参与办好关于朝鲜的援外培训项目，加强经贸联系，助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依托两河流域地方合作理事会平台，不断提升江西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水平。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城市更新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城市设施，提升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号，省委书记尹洪在庐山会见了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省领导任珠峰、张莹出席。
0: 尹洪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尹洪说，江西和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成，商缘相连，长期以来台湾各工商团体和台商台胞心系江西，深耕江西，为促进赣台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赣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生动写照，也为两地持续深化合作、推进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尹洪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江西认真落实三新一高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以赣台会为平台纽带，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对接，密切贸易往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推进文化交融，增进相互了解，更加走亲走近，进一步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岸青年相向而行，携手并进，以更大力度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不断开创赣台合作新局面，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

0: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鸿毅等嘉宾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赣台会连续成功举办，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江西发展态势良好，为广大台商台企在赣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十分愿意宣传江西，推介江西，以参加赣台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融合发展。省领导王少玄、夏文勇、谢如参加会见。
1: 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检查组来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
0: 检查组先后赴南昌、赣州等地多家职业院校和现代制造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产教联合体等场所进行检查，对部分受检单位进行随机抽查。检查组指出，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各项规定，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江西模式，在优化结构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发展、细化政策举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管理作用、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行业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法律规定成为普遍共识。要把执法检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谷晓玉，省领导吴忠琼、张伟、万广明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年以来，税收数据里的江西制造业既有质的提升，也有率的跨越，两大引擎同步发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2: 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对工业的增收贡献率达 64.1%， 居行业首位。数据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在上饶市方舟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今年投入超300万元实施数字化升级，生产、管理、产品实现全周期数字化管控。
3: 通过数字化改造，我司前七个月营业额达到8900万元，同比增长 26.5%。
2: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研发合规痛点，当地税务部门开展研发费用归集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将合规管理嵌入数字化平台运行环节，
4: 更好地掌握了研发费用数据情况，对异常数据进行预警，从过去的人丁合规变成了现在的系统管合规。
2: 数字赋能的同时，江西制造绿色底色也更鲜明。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新能源发电增值税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5%， 占电力生产比重提高 2.8 个百分点。作为我省唯一大型石化企业，九乡石化今年实施空气预热器、机泵两大节能改造，能耗同比下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分别削减 56.11% 和 6.32%。当地税务部门主动对接，辅导企业合规适用相关税费政策，为绿色技改注入资金活水。
5: 今年以来，我们享受了环保资源等税费减免180多万元，减免的税费我们将全部反哺到新一轮的技改项目中，形成良性循环。
2: 税收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至七月，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制造业以 93% 的占比挑起大梁，江西制造底盘更稳，成色更优。
6: 作为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重要配套活动，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海峡两

0: 岸庐山旅游推介会日前在庐山举办。活动现场以图文展示、非遗互动体验等形式，吸引在场台胞沉浸式感受深厚的赣婆文化魅力。推介会通过主题宣传片、地势文旅资源推介、赣婆特色文艺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江西山水风光、研学体验、乡村旅居等优质文旅资源及惠台文旅利好政策，两岸旅游从业者现场深入对接，共探交流合作新路径，
1: 吸引很多年轻的客群来到江西旅游。他来到江西，事实上对两岸同胞的这个感情的交流、历史文化的这个体验，更多两岸同胞的这个血浓于水的这个感情。
0: 活动同期召开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搭建起两岸文旅深度协作的优质平台，为持续深化赣台及两岸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产业协同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2: 其实江西旅游的热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增加了，唯一的比较遗憾的是没有直飞的航班。那如果能够直飞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尽力的促成，让广大的台湾民众能够到江西来旅游。
0: 赣台农业产业交流推介会昨天在庐山举行，作为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此次推介会详细展示了江西农业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优势，发布了赣台农业合作投资需求清单、贸易需求清单和特色农产品供应清单，同时相关台商介绍了双方合作进展，交流了进一步合作意向。推介会为深化密切赣台农业合作提供了新动力。
3: 科技技术、农事管理、田间服务，这个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势带到这里来做，从技术嫁接到于产业的发展，我觉得江西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甚至很大的助力。
0: 近年来，赣台农业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成为两地交流中最有基础、最具活力的桥梁之一。今年上半年，江西同台湾农产品贸易总额达2422.3万元。
4: 役前教育是新兵走向军营的第一课。连日来，我省多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助力预定新兵迈好入伍前第一步。
5: 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0: 各地依托丰富的红色
4: 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正式开启，湖区呈现出优美的生态新画卷。
0: 连日来，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开展日常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6: Very happy to be here.
7: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
0: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10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余件组古代饮食器具仿制品，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审美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展览还通过数字技术，让参观者多角度体验中国古代宴饮文化和饮食习俗的变迁。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中方将289项我国标准转化为53项企业标准与5套操作手册，带动当地辣椒亩产增长60%，玉米亩产增至400公斤以上。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1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正

0: 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好，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关注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清新活力，
3: 大家此时此刻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欢迎大家收听。好，节目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十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到15号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影响，中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转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13到14号，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15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16到20号，全省多云，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他走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1: 好，北京时间16: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消息。9月12号，秋水广场将会举办无人机专题表演活动。为了保障活动期间轨道运营安全，服务市民出行，那么今天19:30至21:30，地铁1号线秋水广场站实施越站运行，列车将不停靠该站点，车站暂停对外运营。据介绍，活动时段内，南昌地铁线网各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地铁部门提醒，途经附近区域的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留意车站内广播、告示等提示信息。进站乘车，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通行。出行途中如遇问题，可以拨打南昌地铁客服热线96999咨询求助。轨道交通集团表示，将会做好现场客流疏导和安全保障工作，全力护航本次无人机表演活动，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平稳有序进行。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您现在锁定的频点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继续我们的

2044出行小贴士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从9月11号开始，也就是昨天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那么目前售票情况如何？哪些城市是热门目的地呢？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热门线路的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的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游的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为热门目的地。此外，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成为假期的黑马，比如说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一线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由于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至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再次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以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到1044生活家。您喜欢吃甜食吗？如果喜欢的话，接下来这条1044生活家里的小贴士我们可得好好的关注一下。爱吃甜食容易长皱纹，糖化反应到底怎么伤害皮肤的呢？很多人护肤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抗氧化和防晒上，却忽略了饮食里的糖。甜食、高热量食物带来的糖化反应，正是皮肤暗沉长细纹的隐藏推手。甜食呢，会加速皮肤的衰老。当我们吃下甜食、高热量食物，那么食物进入体内代谢之后呢，就会生成还原糖。这类还原糖就像一根根捆扎带，可以和体内的蛋白质啊，还有细胞表面的这个脂质发生结合的反应，就会直接改变原有的物质结构。这个过程就是糖化反应。反应呢，会让皮肤里的胶原纤维变黏，然后胶黏板结，会产生焦黄色的物质，最后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衰老表现，比如说肤色暗沉发黄，皮肤弹性下降，还有细纹皱纹不断的增加。简单的来说，吃糖过多会从内部破坏胶原蛋白，会让皮肤提前变老。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

0: 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继续我们的1044生活家，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吃糖过多呢会使内部破坏胶原蛋白，从而让皮肤提前的变老。接下来为您揭秘含糖饮料当中隐藏的高糖，让我们管住口。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含糖的饮品就是糖分摄入的大户，比如说500毫升功能饮料含糖约20到25克，半瓶也就是250毫升就含糖量达到了10克，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含糖可达50克，250毫升就含有约25克的糖呢。所以碳酸饮料的糖分尤其的突出，长期不加节制的饮用会持续增加体内还原糖的水平，会加重糖化，间接加剧皮肤老化。所以想要延缓皮肤糖化衰老，除了做好外部的护肤，更要管住入口的糖，日常呢尽量减少甜食、高糖饮料的摄入，控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的饮用频次，从饮食的源头减少糖化反应，守住皮肤的状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整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我们的一路听资讯，稍后再回来。

在理想现实碰撞之后学会忧愁，我曾和相爱的人分分合合没到最后，后来我懂得了度过这10年之后终是成就，我哭了好久好久还是要面对生活。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

0: 轻动驾，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锁定的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接下来为您送上一条生活上停水的小提示。
1: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好，104.4生活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则生活停水提示。为了满足阳新路区域居民用水需求，南昌水业定于9月13号23点至9月14号6点，对阳新路直径150毫米集水管进行更新改造施工。届时，阳新路西侧沿线、上房新村、阳新路西侧沿线等地区用水设施水压有所下降，高层管网末端用户或将无水。如提前恢复供水不再另行通知，请以上区域夜间有用水需求的用户啊，提前做好蓄水准备，并关闭用水设施，以免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咨询或求助，请拨打市政公用集团热线96166。

点零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听世界，首先和您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获悉，2026第十四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将于9月20号至29号在江西省实地举行。据悉，今年环鄱赛的十个分站站分别为：赣州崇义站9月20号，赣州安远站9月21号，抚州广昌站9月22号，抚州资溪站9月23号，鹰潭龙虎山站9月24号，吉安永丰站9月25号，新余仙女湖站9月26号，宜春铜鼓站9月27号，南昌湾里站9月28号，九江彭泽站9月29号。所有赛段均为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巡回赛 UCI 2.2 级，大赛总里程2897.9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167.9公里，转场距离1730公里。十个赛站共设置19个途中冲刺点、14个爬坡点。赛事设置个人总成绩冠军、冲刺总成绩冠军、登山总成绩冠军、最佳青年运动员、大中华总成绩冠军等个人奖项以及团体积分奖项，赛事奖金达70万元。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收听。好，听世界环节继续为您带来省内新闻。9月11号，作为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主要活动之一，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在庐山举办。来自江西、上海、福建及台湾的旅游业界代表共60余人与会，围绕两岸文旅产品共建、客源互送等两岸旅游相关事项深入交流。

促两岸旅游交流合作走深走实。日前，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获悉，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赣江新区举行。自2020年起，我省已连续成功主办5届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

0: 中醒来，是姚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油色呢，要修到要暗，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继续和您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江西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工作定于2026年10月15号至21号进行。报名分为普通类，包括物理科目组、历史科目组、三校生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类。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于9月12号至13号开考，南昌考区共有8535名考生奔赴考场，开启法治职业追梦之路。据了解，今年南昌考区共设置3个考点，72个考场。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之后，继续一路听资讯。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在高原，下午茶的文化一直传承至今。藏式下午茶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当时拉萨的贵族们开始搜集各种下午茶的资料，并且开始制作藏式下午茶，这也是甜茶文化的来源。藏式下午茶大概4到8位一桌，器具以瓷器为主，茶饮有甜茶、红茶、酥油茶等。饮茶前需要先垫垫肚子，所以藏式下午茶配有像桑嘎帕里、卡瑟等藏式传统糕点，别有一番风味。如今的藏式下午茶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并在年轻人的手中不断被创新，更具时尚与个性化。饮茶环境氛围更加精致，茶具摆盘、茶点种类更加丰富，制作工艺更加精湛，让藏式下午茶不仅是一种美食体验，更是一种文化体验。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继续在听世界环节当中和您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红十字会主办的干婆有爱就在身边江西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三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捐献队伍持续壮大，生命救助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记者从江西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现实困境，南昌市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保费征缴、待遇申请、失能等级评估等配套工作也将同步启动。

0: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5: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随着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听世界环节继续为您带来国内新闻。9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就智能网联新

将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0: 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节目，最后再为您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1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385人遇难，5130人失联。11号，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里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

0: 后，您来何声？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0: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2: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0: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举行多场活动。
0: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
3: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播出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0: 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将于本月20号开赛。
3: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安全检查，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做好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后续处置工作，全面精准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治学育人，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作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密切有成交往，增进民间交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中英关系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积极参与办好关于朝鲜的援外培训项目，加强经贸联系，助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 依托两河流域地方合作理事会平台，不断提升江西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水平。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城市更新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城市设施，提升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举行了多场重要活动。赣台农业产业交流推介会发布了赣台农业合作投资需求清单、贸易需求清单和特色农产品供应清单。今年上半年，江西同台湾农产品贸易总额达 2422.3 万元。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上，来自江西、上海、福建及台湾的旅游业界代表共60多人，围绕两岸文旅产品共建、客源互送等两岸旅游相关事项深入交流，共促两岸旅游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海峡两岸庐山旅游推介会积极推动赣台文旅资源互补、市场互通、产业互助，携手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推出精品旅游项目，共创文旅发展新机。
0: 九江经开区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续优化会台营商环境，以精准服务、暖心政策、完善配套和宜居的城市氛围，让台企安心发展，台商扎根安居。江西台通讯员焦磊、李科报道。
4: 艾美特集团源自台湾，2014年落子九江经开区，成立艾美特电器九江有限公司以来，企业快速发展，如今已成为江西省规模最大的小家电台资企业，风扇、取暖器、空气净化器等产品近半数出口日韩、欧美等地区。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协理田雄飞，
5: 2026年我们一些外销的小家电加风扇差不多有200多万台。
4: 为切实有效帮扶台资企业，九江经开区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深入重点台企，做好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申报补贴、技改扶持资金等，并建立问题台账，限时响应、及时反馈、闭环消耗。同时依托九江港区位优势，打通外贸物流通道，助力台企开拓海外市场。九江经开区港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周杰，
6: 深化驻企特派员工作机制，针对用工、物流、技改、手续办理等现实难题，联动多部门协同解决，确保企业诉求快速响应。同时依托现有台企资源，开展以商引商、招引上下游配套项目落户。
4: 睿智九江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建中，
7: 经开区这边其实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那我们台资企业在这里投资能够放心，那发展能够安心，干事能够顺心。
4: 九江市台资企业协会会长、九江艾美特董事长蔡正富动情地表示，自己在台湾出生，在深圳待了39年，在九江待了14年，九江已经成为了他第三个家。
8: 经开区以艾美特为荣，艾美特以经开区为家嘛，九江也算是我第三个家吧。
4: 目前九江经开区已累计利用台资超2亿美元。九江经开区港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周杰，
6: 我们将借助赣台会这一重要契机，持续做实安商稳商，积极引进优质台资项目，进一步深化赣台产业融合发展。
3: 九月初，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将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建成投运写入会议纪要。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迈出实质性步伐。从1996年党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30年山海携手，闽宁镇从戈壁干滩成长为现代化生态移民城镇， 两地协作也从单向

0: 帮扶迈向双向赋能。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宁夏台、福建台联合采制的报道，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
1: 此刻您听到的是宁夏闽宁镇算力的心跳声。这个月厦航宁夏分公司在银川揭牌，依托宁夏的算力支撑，每天3000多条航行情报图运算过去需要几十分钟，如今转瞬完成。一座跨越2000公里的算力桥在山海之间架起，从干沙滩到金沙滩，30年间，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闽宁协作从一株幼苗成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亲历这片土地变迁的闽宁镇福宁村搬迁移民马文祥，
2: 当初上里确确实实一年望不透的干沙滩，就说是从当初的摆着里住沙窝子，到最后给起的这个小平房，到现在有好多人都住的是2层小别墅，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就跟那个芝麻开花的一样节节高。
1: 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闽宁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勉励，一以贯之，刮目相看。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如今闽宁两地跳出了过去简单的资金物资帮扶，正在把各自比较优势转化成共同发展优势。就在今年6月，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在宁夏运算，在宁夏备份，在宁夏存储，依托宁夏充沛的绿电资源，企业算力综合成本最高可降低50%。7月，中心正式投入商用。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3: 首先应用了福建充沛的算力需求和产业资源，同时的话也牢牢抓住了宁夏啊，首先是枢纽节点，还有绿电的这个充沛的资源，来实现了双向的奔赴，来推动两地的整个数字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1: 在闽宁产业园，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这家福建大数据集团旗下链主企业把福建长乐的生产设备技术团队整体导入宁夏，98%员工就地招聘，其中不少人就是闽宁镇的生态移民。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欢华：
4: 很多的算力中心，那以前呢可能都是向区外采购，那我们在宁夏投产之后呢，啊就把一部分的产值和产能就落在了本地，同时也给本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1: 东西部协作，难在跨越，贵在持续。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大，建设周期长，难见短期成绩，着眼长远发展，正是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鲜活实践样本。这座新的算力桥折射出30年来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发展跃迁，也进一步拓展了东西部协作的内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这样解读这一实践：
5: 从1996年开始，闽宁对口协作，这个是我们省际之间对口协作这个最长也是效果最显著的一个案例。不光是产业的援助，更重要的呢是着眼于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啊，单纯的是处于追求经济利益的这种区域发展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1: 30年，30次联席会议，从脱贫攻坚到数字协同，当算力的嗡鸣回响戈壁，跨越山海的协作正在数字时代奏响共同富裕的新的时代脉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
6: 曾经非洲国家他们一些领导干部曾经问过我，你们的精准脱贫啊，对口资源啊，这种共同富裕的政策有没有经验？我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办点事儿，这样他可以全国一盘棋。这个闽宁协作啊，这30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珍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十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2: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3: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1: 回想十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看着好好一片湿地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这场硬仗。我们牢牢记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最小干预，不搞大拆大建，尽量还给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跟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体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塘。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泽湖片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泽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全国首个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湘商总部基地、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大泽湖基地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泽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湘泸洲大桥横跨湘江，地铁4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4通8达，湖南师大附中大泽湖校区开学迎新，长沙第4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

0: 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泽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十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泽湖的故事还在续写，人与湖、禅与城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2: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湘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乎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泽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近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湖吃湖到富湖新湖，大泽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泽湖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
5: 行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6: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7: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8: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 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

0: 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

0: 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3% 提升到2025年的 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4: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3: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

0: 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

0: 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4: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4: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0: 一年前跌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
1: 远上寒冷，
2: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3: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4: 平日里唱一段《赤脏镇》，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2: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5: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been adopted。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项目，也是全球首个以瓷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再贴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那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为何申遗成功？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又将如何连接过去，照见未来？
2: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瓷文化是这座城市的独特标识。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3: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 China， 没人不知道景德镇。
4: Changed it in the past years,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a new city of it. I think it is worse that Qingdezhen became a world heritage site.
2: 今年世界遗产大会上，全球多国共有33项申报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为何能够脱颖而出？
5: 世界文化遗产总共6条标准价值，绝大多数的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符合2到3条，而景德镇是符合其中4条的遗产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景德镇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价值是很高的。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何以叩开世界文化遗产之门？答案首先在于环环相扣的完整性和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这回申遗成功的不是某一座窑址、某一个作坊，而是一整条活着的产业链。5大片区、45个遗产点位，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瓷器生产、商贸运输和产业组织的完整链条，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全景还原了中国古代完备、精细、庞大的手工制瓷产业图景。从宋元到明清，再到近现代，景德镇窑火不息，制瓷技艺、生产分工和相关习俗不断传承发展，至今依然活跃在当地的作坊和窑厂之中。
6: 能够有现在这样一种非常相对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呈现和表达，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包括后来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保护意识，就还是有很多资源被保留下来了。
2: 不断突破的创新性、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是千年瓷业圆梦事宜的重要支撑。景德镇的千年窑火，一头连着传统火种，一头不断接纳八方技艺，燃烧出独具神韵的东方审美。北宋时期，景德镇融合南方青瓷与北方白瓷技艺精华，创烧出青白釉瓷器，深受宋真宗珍爱，特将年号景德赐为地名。13至15世纪，制瓷技艺实现从瓷石1元配方到瓷石加高岭土2元配方，瓷胎日益细腻致密，孕育中国瓷优良基因。元代使用来自中东的苏麻离青为骨料创烧青花瓷器，开辟彩绘瓷新纪元，景德镇逐渐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
7: 把外来的审美和外来的材料不断的更新到自己的新的创作中。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所以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景德镇陶瓷艺术。
2: 协和万邦的和平性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向世界遗产舞台的独特价值底色。陶瓷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是中外友好往来的重要使者，

0: 九域诗集万扬，千百年前舟楫相望，驼铃相闻，一件件精美的瓷器从锦纶镇出发，远销海外，让中国风席卷全球。青花瓷更是成为各国皇室贵族争相珍藏的顶奢。
1: 这一成功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传承的活态性历经千年，它的窑火是不灭的，它的传承的技艺，它的传承的整个的生态没有断掉的，这是很珍贵的。China 也跟瓷是有关的，中国深厚的5000年的文明的这样的积淀，美学的这样的一些观念和符号都浸润在了这个瓷器里边，所以它的内涵，它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一片瓷藏着多少文明密码，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锦纶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正带领团队将散落在岁月深处的陶瓷遗存系统整理研究，为千年瓷脉建立基因图谱。
2: 在整个16到18世纪，锦纶镇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存在，它的外销的这个瓷器，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能达到将近3亿多件，它既是锦纶镇的一个骄傲，其实也代表了中国陶瓷产业的不断的一个连续性的传承和创新。
0: 申遗之路历时11载，从2015年正式启动申遗工作，到2026年 China 圆梦釜山，千年瓷都涵养的不仅是城市气质，更是展示中国发展对话世界文明的底气。
3: 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锦纶镇手工瓷业遗存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突出成绩，有力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
0: 申遗成功之后，锦纶镇的文化影响力持续释放，世遗的荣光不只带来流量与人气，更推动古老瓷文化活起来，让千年瓷都在保护传承之中焕发时代生机。徐家窑是锦纶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最大的柴窑遗址。2026年7月25日申遗成功当天，这里举行了庄重的点火仪式。
4: 今天这个仪式，它一是庆祝我们申遗成功，我们的手艺，就是我们这种精神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升腾的窑火背后是满满当当的文化自信和家国底气。千年瓷业遗存擦亮世界名片后，景飘之家负责人张晨明显更忙碌，前来咨询的景飘日益增多，对外交流愈发频繁。张晨想做的是为海内外创客搭建更加完善的交流平台。
5: 申遗成功以后，也会吸引更多的锦飘洋锦飘来到锦纶镇，也让我们有机会做好服务，向世界讲好瓷都故事。
0: 这份因瓷而起的热度，也让非遗传承人孙立新的日程排得更满了。带徒授艺，钻研技法，参与展示。孙立新说，他想让古老技艺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了解。
6: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只有永续匠心，才能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7: 从高岭的瓷土矿坑到长岭的瓷石矿遗址，从胡天窑的片片残瓷到御窑厂的窑业遗存，以土为料，以火为艺，锦纶镇谱写了气成天下走的文明篇章。申遗成功不是保护工作的终点，而是传承发展全新的起点。如今的锦纶镇一边守护好珍贵的遗存，一边拥抱时代的浪潮，千年瓷都正以瓷为桥，连通海内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1: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2: 这才是茶叶，
3: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1: 老师，一个闪亮的名字，何以为师？传道授业解惑，
2: 花朵慢慢的盛开。
1: 学生的梦想包罗万象，老师的心愿却只有一个。
3: 人生不能复制，但力量可以传承。
1: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用耐心和爱心陪伴成长，让前行无畏，充满力量。致敬人民教师。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985年12月26号，带着69个人的创业团队，在深圳白手起家，这不经意的一小步，成为了中国建筑装饰历史上的迈进了一大步。
6: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党建引领打造新资生产力，引领行业发展，不断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高质量转变。
7: 把实践中形成的真知变成论文，当党和人民需要的真博士、真专家。
8: 我的目标很简单，以生生不息的行动将央企的事业做到国际领先。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0: 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
11: 在海外项目建设中，项目超过一半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当地的，带动了经济发展。
10: 作为一名90后党员，带领着平均年龄26岁的团队冲锋在前的时候，心情是豪迈的。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拥护党的纲领，
8: 履行党员
10: 对党的忠诚，
12: 积极工作，
13: 为共产主义。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

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万古江河，壮丽的画卷里，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深情告白祖国。他们挥洒汗水，辛勤耕作，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他们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奔忙在生产一线。他们风雨无阻，穿梭大街小巷，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他们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给孩子们播下理想的种子。他们锐意创新，勇攀高峰，用科技探索未来。他们顽强拼搏，为国争光，多年磨砺，今朝绽放。他们赤胆忠心，英勇无畏，守护山河无恙。他们也是千万个你我正以满腔热忱共同谱写新时代的绚丽华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3: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2: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4: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2: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5: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2: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0: 我们从不同的江河出发，相聚在这片共同的绿荫，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座城汇成同一道光芒，各国大地用同一个节奏呼吸。十一城一条心，
1: 十一城一条心，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这里是赣超玩的辣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彩虹，今天陪我们一起看球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廖杰老师。
2: 彩虹好，我们所有正在等待半决赛的球迷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家的

0: 朋友廖杰。
1: 好的，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廖杰老师。今天将要进行的是四强赛的第二回合，宜春对阵南昌的比赛。那么在此之前呢，两队在首回合已经有过一次交手了，双方是2-2战平。相信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啊，一定会非常的激烈。
0: 那绝对精彩又激烈，宜春队对阵南昌队，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呢都至关重要，只有一支球队能够挺进到最后的决赛。宜春主场作战，肯定希望借助他主场的优势直接拿下比赛。那南昌队呢，绝对不会轻言放弃，一定会竭尽全力争取胜利。那到底宜春南昌谁能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1: 所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收看精彩的比赛现场。本次直播感谢所有合作伙伴的支持，他们是三百山、东江源头三百山、翡翠安远东江源、赣州五 A 三百山、国家天然氧吧，欢迎您。赛琳药业、亮嗓守护官、好蓝琴选赛琳、赛琳蓝琴颗粒、连茶运动有激情、好茶有回甘，在城市中跃动，可持续的林恩茶生活。仁和药业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莲塘高粱酒，江西莲塘酒，中国特香味。康怡冰淇淋，赣超逐梦，康怡相伴，康怡奶糕为热爱持续续航。云静豫章宴，品豫章宴，逛豫章雅集，餐饮行业独家合作伙伴。新东方烹饪学院，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老牌名校，值得信赖。江西山茶油，浸润赣婆灵气，凝聚山野精华。东方健康甄选，为健康加油。伊浪体育，为赣超喝彩。好，现在离比赛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我们就把信号切回比赛现场。
2: 所以今天晚上的看点其实还挺清晰的，就是宜春队能否利用主场优势在上半场就建立起领先，那南昌队呢是否能延续他们下半场惹不起的特质，把这个比赛拖入自己擅长的节奏啊。而且我听说就是因为他们担心啊，如果在90分钟内。
3: 好，那随着主裁高鹏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开始。这里是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四回合，宜春队主场迎战南昌队的比赛。那在画面当中，身穿一身红色战袍，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就是主队宜春队。那身穿一身白色战袍，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来访的南昌队。那今晚比赛的解说评述将由婉晴和我心愿在宜春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您带来。我们来看宜春队这次进攻来到了南昌队禁区附近，这还是先被宜春队的陈善杰解围。
2: 其实在赛前啊，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场夏威夷能不能首发。那我们现在看到镜头也是给到夏威夷啊，因为夏威夷作为南昌的这个前锋，我觉得作为
3: 进攻利器啊，
2: 对，作为他来讲，他在场上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是，刚刚画面也是给到了南昌队的主帅吴正日指导。来看宜春队这次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沿着右路往前走，找到了汪明轩，
2: 被防守球员包夹着啊，
3: 是
2: 没有找到机会，所以回传。
3: 宜春队的进攻队员一拿球，来看胡佳这个球打了一个过顶啊，这球力量稍微给的大了一些。其实能够看到宜春队的这个进攻队员一拿球啊，南昌队的防守队员立马就会有两个人贴上去。这场胡佳还是出现在了自己比较熟悉的左路，而上一场在中后卫位置的汪明轩今晚是来到了中锋的位置。这是宜春队的主教练于国玄指导。南昌队的门将魏成，这双方都是打的一个四后卫啊，可能会在中场以及进攻线上会放更多的队员。
2: 魏成是一个大脚啊，
3: 是依然找到夏威夷，往中路走，这个刘易建一让啊，但是身后没有队友。
2: 现在球权来到了宜春队的脚下，
3: 杨炯毅给到黄浪，直接往右路转移，但是也是右路队友还没有上去啊。
2: 这刚开场还需要一些默契的调整啊。
3: 是，其实两队的这个进攻啊，在

0: 之前的比赛当中都是让对手可以说是有所忌惮的。你像这个宜春队这边进攻的三叉戟李文瑞、胡佳，包括在这个前腰位置上的孙志峰，三位队员是一起帮助球队打入了14粒进球，这个进球效率还是非常恐怖的。而南昌队这边呢，刘易健、胡佳乐、王一博也是联手为球队打入了11粒进球。这是宜春队的队长黄浪往前给到汪明轩，
1: 现在两队的射手榜哦，南昌队刘易健是6球领先，然后呢在我们的宜春队啊是这个李文瑞6球领先，
0: 两位队员同样是6粒进球啊。这次胡佳断球继续再往前走，有没有队上来接应一下？
1: 比赛刚刚开始，体力非常充足啊，
0: 是
1: 拿着球往前跑。
0: 是穆斯帕尔将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其实今天比赛当中啊，就是上半场下方这条线啊，更靠近替补席这条线。胡佳和夏威夷之间的正面较量也是一大看点啊。今天夏威夷是打在了右路，胡佳打在了左路，两个人刚好对上了。这是南昌队的球权，

0: 双方在中线附近对球权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
1: 你看得出来两队对今天晚上的比赛啊，势在必得，都要先拿到比分。
0: 都是其实不会给对方一个太轻易过半场的机会，一旦过了中场这条线，这个防守立马其实会贴上来。

0: 曼城队在右侧的边线球，穆斯帕尔将大力把球掷到这个禁区附近去找夏威夷，但这个球其实夏威夷想要拿到球还是比较难的。今天对于南昌这边呢，首发是上了邓天奥，一个高中锋啊，这是这个传统战中型中锋的一个打法。南昌应该会更多的打下底的传中的这个方式，而宜春队其实也是做了对应的这个战术的调整，把一名之前比较高大的中后卫也放到了前锋线上，也是要通过身高的方式啊来给对方的防线一些压力。
1: 好，宜春的边线球，
0: 李浩也是想去大力去找胡佳这边。宜春队呢其实更熟悉的还是自己的左路这条进攻线啊，李浩和胡佳的连线，而这个南昌队呢更熟悉的是自己的右路，对，穆斯帕尔江和夏威夷这条连线啊。邹子兴出来，双方开场之后其实打的都相对来说比较谨慎，都不会在自己的禁区前有太多这个给到对方反抢的机会啊，都直接这个长传把球先打到对方的半场。来看宜春队这次进攻的机会，来到禁区当中，李文瑞的打门，这是开场的第一脚射门，来自于宜春队的九号李文瑞。

这个边线球是直接掷给了对方。看一看宜春队在左路找杨炯毅，这球还是先被防守队员头球解围出了禁区。

这球被杨雄一拿到，能不能转过身来？这球应该是先出了底线。开场之后呢，两支球队感觉都打得比较谨慎啊，没有说在进攻上投入过多的兵力，都是先试探一下对方的防守的。

0: 战术。刚刚穆斯帕尔将也是紧紧贴着杨雄毅，不给他转身去传中的机会。因为相比于上一场这个宜春的小快灵的锋线组合呢，这一场把汪明轩啊放到了中锋的位置上，其实传中呢会有一定的威胁。黄浪往右路转，南昌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夏威夷，夏威夷速度非常快，
0: 过了第一个，分到队友这边邓天傲，
1: 进禁区了，
0: 打到禁区当中，后点找夏威夷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转不过身来啊！禁区当中确实防守非常的密集。
1: 好，现在是宜春队的防守反击了，
0: 在前面，这球是汪明轩，主裁示意没有犯规，汪明轩又把球抢了回来。
1: 看这次球权的争夺
0: 是非常的激烈啊，主裁一直没有表示，
1: 缠斗的非常猛烈。
0: 是，这时候主裁是鸣哨示意了攻方犯规，刚刚两位球员也是确实把自己的身体用到了极致啊。今晚的比赛对于两队来说确实都是拼刺刀的比赛了。南昌队场上的队长李浩英，这也是今晚两队首发名单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了，虽然说只有27岁啊，但是这已经是这个场上22位队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了，也可见两队其实都是青年才俊。
1: 是的，其实李浩英作为南昌队的队长啊，其实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和战术核心，攻防两端一肩挑。
0: 是，这个是我们看到主裁判高鹏是来到了 FVS 的这个视频回放面前，南昌队是挑战刚刚在禁区当中对方有犯规。我们看到这个高鹏看完了回放之后啊，示意没有问题。刚刚呢是南昌队发起了一次 FVS 的挑战啊，示意在禁区当中呢防守队员是有犯规的动作。
1: 那根据这个 FOS 挑战的规则，是不是南昌队在上半场就没有挑战机会？
0: 还有一次，两队是各有两次挑战，对，但是针对一次犯规呢，只能提出一次挑战，不能挑战第二次。

0: 南昌队在前场的边线球。
1: 哎，有南昌队的队员倒地。
0: 我们看到邓天傲是倒在地上啊，但是主裁也没有表示，刚刚应该是有一个身体冲撞之后的倒地。我们能看到右路的空当，这球没有过去啊，就是想要往右路去分，但王明轩在转的时候，防守队员已经上来了。宜春队是选择先把球踢出边线，右后卫吴一卓。
1: 相对于宜春队和南昌队，其实两支队伍都非常熟悉了。
0: 嗯，是。
1: 所以今天晚上谁能控制这个边路转换的节奏，我觉得可能是获胜的核心。
0: 双方在常规赛阶段的交手就是0-0，到了半决赛第一回合2-2啊，真的是势均力敌的双方。当然可能今晚的这个获胜的法宝啊，也在于两队的主教练谁能这个临场的指挥调度或者说换人能够更有针对性一些，更快一些，这可能也会带来场上局势的改变。

0: 依然是来左路胡佳这侧，给到黄浪，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呢？
1: 防守队员跟着，

0: 这球是被夏威夷断了下来。其实能够看到啊，本场比赛夏威夷也是多次回来参与防守，来到禁区附近。这球主裁示意没有犯规，这一下是从背后踢倒了对方的队员。28号黄家康躺在草地上，可能也需要缓一下啊。
1: 在上场比赛啊，南昌队是通过边路的传中和边路的直塞撕开了宜春的防线。那今天晚上他们会不会用同样的战术呢？
0: 是今晚应该两队都可能会打的这个传中的战术会多一些啊，因为都上了一个传统的高中锋在场上。刚刚是胡佳对黄家康的犯规。这场比赛上来确实强度够大啊，双方这个身体的合理的运用都是给的很足。来到禁区当中，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个球啊，邹子兴是先出来把球拿到，邓天傲是晚了一步。两位这个小将之间的较量，邓天傲呢今年是18岁，也是在这个暑假之后呢刚刚步入了大学校园，而邹子兴呢只有17岁啊，要到明年1月份才年满18岁的年轻的门将。这球出现了失误，没有太好的机会，
1: 选择回传。好，分到右路，
0: 这本来想找李文瑞啊，但是传跑之间也是没有默契啊。
1: 哎，这个球
0: 南昌队反击的机会，找禁区当中的邓天傲，但是给的是脚下球，被陈山杰破坏了出来。其实开场这15分钟能够看到主裁高鹏是在这个身体的对抗上啊，其实给的尺度是比较宽松的，也是鼓励双方合理的一个身体的冲撞。
1: 是的，虽然两队感觉现在都有传球的失误啊，但是就地反抢非常的激烈，
0: 是不能给到对方太轻易打转换的机会。其实今晚呢，这个作为主场啊，宜春队，我们从这个解说席的视线看过去，这会儿宜春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几乎已经是90%的上座率，甚至还要更高啊。南昌队这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是场上的这个12人，也就是咱们的球迷啊，对于比赛的这个走向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0: 来看一看南昌队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会选择怎么样的战术。夏威夷来主罚这个角球，来到中路，但这个球是被
1: 第一点是被宜春队拿到，
0: 外围的打门六号王一博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外围还有夏威夷传中
1: 进区，
0: 这一球苏子兴是稳稳的从空中摘下，这也是抢在了李浩英之前。那这个时候南昌队的后防线啊应该是比较空虚的，
1: 但是宜春队也是在回防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传球失误。
0: 嗯，是本来想抓一次反击啊，因为刚好李浩英刚刚是在禁区当中争头球，中后卫的位置上是缺一位队员，是被黄家康补位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0: 这是刚刚这次角球的进攻，陈山杰抢到第一点之后，王一博的打门是打在了黄浪的身上，最后夏威夷的再次传中，其实看到了李皓英在禁区当中啊，李皓英和邹子欣之间的正面的对话，
1: 邹子欣是稳稳的把球拿到了手中啊。
0: 是两队其实在常规赛阶段十场比赛丢球都不算多，这个宜春队十场比赛是丢了五个球，南昌队呢这个同样也是丢了五个球啊，十场比赛。南昌队的反击的机会，夏威夷来到禁区当中，这个球邹子欣出击是在夏威夷打门之前碰到了皮球，这个球邹子欣的出击很关键啊，再慢一步的话可能就会有打门的机会了。这几分钟感觉南昌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把这个攻势啊打了起来，外围的打门、哎、这个球又是邹子欣立功了，
1: 哇，邹子欣今天晚上状态非常好啊，
0: 是打到现在十八分钟，邹子欣是几次拯救了球队啊，刚刚外围的这脚打门
1: 注意力也是非常的集中，
0: 是邹子欣对这个防线的这个队员也是不太满意啊，就让他那么轻易的起脚了呢。
1: 好，南昌队再次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
0: 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其实确实这个起脚打门的机会给的太容易了，这次是熊伟新站在球前来处理这次的角球，禁区当中的跑动打后点，这球是高过了横梁，南昌队两次角球都还有一定的威胁，这次是队长李皓英抢到了第一点，
1: 镜头是给到了邓天傲。
0: 宜春队的反击在前场给到李文瑞，往右路转，直接45度起球到禁区当中去找汪明轩。

0: 侯浩宇给到门将。那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刚刚双方在前场争夺的时候啊，应该是有一定的身体的接触。南昌队的穆斯帕尔江应该是倒在地上。其实刚刚双方的这次身体的拼抢还是比较危险的啊。
1: 通过这个时间啊，这个大家也来到了补水的时间。其实今天宜春的气温还是挺炎热的啊，
0: 是
1: 空气当中也是闷热的，对于运动员来讲呢，高温也是一种考验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对于这个球权的争夺，都是奔着球去的，但是确实还是比较激烈。裁判坠球恢复比赛，但是现在随着新的规则啊，穆斯帕尔将是在对方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受伤，所以是要在场边待够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呢，在死球的时候才允许回到重新这个回到比赛当中。
1: 那这一分钟南昌队少一人，看看宜春队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呢？
0: 这球想找王明轩，但是没有停下来。

0: 这是宜春队后场的边线球，刚刚也是想直接长传去找夏威夷，但其实给夏威夷的球呢更多给地面，可能威胁性会大一些。
1: 夏威夷可以通过拿球之后迅速跑动，
0: 是他的速度啊，包括摆脱的能力，也是南昌队进攻的一道利器。现在看到穆斯帕尔将是重新回到比赛当中，拿球的就是穆斯帕尔将，外围南昌队还在组织进攻，邓天奥的做球能不能摘出来，外围还有，给到左路王一博，这边确实啊，防守太密集了，这个南昌队的进攻队员一拿球呢也是会迅速有两名防守队员贴上来，特别是对这个王一博啊、邓天奥啊，包括夏威夷这些进攻的强点。其实这场比赛呢不仅是两队队员的较量啊，也是两队球迷的较量。其实要知道在常规赛阶段呢，这个两队的交锋，当时是南昌队的主场，宜春队就去了超过20,000名远征军，上一场呢也几乎是把这个南昌国体变成了半个宜春队的主场。而本场比赛呢，南昌队的球迷啊也是不示弱，因为我在解说席能够清晰地听到刚刚南昌球迷这个战斗南昌队啊，双方的球迷也在观众席开始了斗法。
1: 是的，确实啊，我们通过赣超呢也是感受到了江西十一城啊球迷们对足球的热爱。
0: 是，这个球能不能停下来呢？王明轩头球点了一下之后还是先被防守队员，这可能会有一个危险动作啊，这是在争球的时候双方有一定的肢体的接触，十一号杨炯毅的犯规。这是可能撞到了邓天奥的头部啊，
1: 那看来并无大碍。
0: 是，上半场比赛25分钟过去了，双方都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其实能感觉出来啊，因为这是一场事关决赛门票的争夺，并且这是一场没有平局的比赛，大家都打得比较谨慎，可能相比于先进球呢，双方都不愿意做先失误的那一方。
1: 来看这次宜春队的机会，
0: 这方左路给的稍微大了一些啊，这是
1: 直接传给了南昌队的球员了，
0: 太相信胡佳的速度了。双方其实都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简洁明了，从后场直接去发动进攻，找自己的进攻线的队友。这球在宜春队的犯规在背后也是，双方是有一定的火气的啊，因为前面几次犯规可能积攒了一些情绪，加上今晚这场比赛确实足够的关键，双方可能在肢体接触之后呢，还是有一定的火气在的啊。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了，其实今晚想要赢球更多还是要靠脚下的技术来说话，这时候情绪是不能成为获胜的法宝。可能刚刚南昌有一次反击的机会呢是被宜春队的队员在身后破坏了，主裁判高鹏也是把当时的两位队员叫到身边来。30号胡佳，其实胡佳呢一直是可以说他的情绪啊双刃剑，这个在进攻上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可以过第一个过第二个打门，但是在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时候高鹏向胡佳出示了一张黄牌，随后呢也向南昌队21号徐子浩出示了黄牌，双方是各打50大板。 这是刚刚那个话，胡佳这个情绪啊，会对进攻上来说可能会有神来之笔，但是在防守上呢，这个脾气一旦上来之后呢，也可能会带来这个隐患。
1: 没错。
0: 胡佳还是要来跟主裁沟通一下刚刚发生的这个事情啊，这也是要来跟裁判交流一下，以确定之后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动作，这个幅度确实。

0: 还是要不要太大，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球上。45度起球来到禁区当中，想直接找邓天奥。外围王一博拿到球，内切之后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还是没有获得起脚的机会。
1: 其实你看现在球权的转换速度非常快啊、
0: 是。45度的传中找后点，这球力量给他大了一些。夏威夷拿到球怎么来处理？有没有队友上来接应一下？对，没有队友上来接应啊。这个时候双方是再一次可能有身体上的一些，
1: 这是在说要挑战 FVF 吗？
0: 对，这是黎浩啊，黎浩可能示意啊，这个夏威夷可能有犯规的动作。
1: 看得出来这10分钟啊，两队的火气味比较重。
0: 是因为紧张的情绪啊，其实也会带来这个身体上的不受控，可能给到的动作呢本来是奔着球去的，可能因为这个紧张身体的不受控制，可能会让这个肢体控制的没有那么的精确啊。
1: 没错，其实我相信啊，此时此刻两支球队的球员啊，应该赶紧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0: 是我们看到宜春队的队员一直在提醒自己的教练组，可以来挑战一下，刚刚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升级？

0: 时候我们看到场边的第四官员举起了挑战卡，指向了宜春队的替补席。那这个时候呢，宜春队的挑战应该是对于刚刚犯规是否升级。
1: 现在裁判也是来到了 FAS 的
0: 这个视频回放器前啊，要来看一下主裁高鹏，要来看一下刚刚的这次犯规。也示意没有问题，这次犯规没有升级。就是现在可能谁能先把情绪控制下来，把情绪平复下来，可能就会获得
1: 更好的机会，
0: 更好的机会啊。

0: 宜春队的快速的反击的机会，
1: 回传，
0: 重新来组织一下刚刚没有太好的机会，杨炯毅在往前跑，还在追这个球，给的太深了。

0: 重新回给魏成，
1: 重新发起组织进攻。南昌队现在也在后场耐心的倒脚啊，
2: 是
1: 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2: 是
1: 一个大脚转到，
0: 想往
1: 左路
0: 转，对，这球力量小了一些。其实看到了王一博的空当，
1: 是的。
0: 李文瑞拿球，怎么来选择？右路队友有靠上，选择速度趟过来。
1: 两名防守队员已经跟上了，看他们俩之间。
0: 吴一卓没有传中的机会啊，这球确实一直没有办法起脚。虽然第一步确实吴一卓更快一些，但是随后呢，防守队员立马是补位过来，没有给到他传中的机会。南昌队后场更多出球的重任是给到了穆斯帕尔江这边。邓天奥是拼得了一个前场的边线球，也想快速掷出这个边线球啊，给到刘玉健。是，
1: 但刘玉健的反应速度好像没那么快，没反应过来。
0: 张山杰还是利用身体啊，把球这个让出了底线。
1: 哇，现场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球迷啊已经在给我们的队员们加油了，
0: 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啊！相信各位通过现场的这个收声话筒也能听到啊，咱们主队球迷的呐喊声。

0: 黄浪转到右路去找杨炯毅，能看到啊，这个杨炯毅一拿球，熊伟新以及这个左中卫徐子浩是迅速会贴上来。其实比赛打到现在30多分钟啊，双方的进攻队员都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这是一场立足防守的半场的这个较量。
1: 在上场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啊，宜春队其实是在领先两个球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是因为这个边后卫回防不及，所以呢，其实于国权指导也是在赛后提到了，两个丢球都是来自中场和边路衔接处的短暂失位，所以今天晚上呢，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做了调整。
0: 来到禁区附近，这球还是先被防守队员解围。陈善杰确实在宜春的防线上非常重要啊，每一次解围都能看到陈善杰的身影。继续从边路发动进攻，
1: 来到禁区
0: 倒三角的回传，邓天浩这球没有停下来，这球还没有出底线，
1: 非常的顽强啊，两名队员。
0: 还在南昌队的控制之下，
1: 来到中路，夏威夷
0: 外围的一脚打门，来一脚敲山震虎，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啊，
1: 但稍微角度有点偏。
0: 是偏离出了球门，贴着草坪啊，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他想打邹子一星一个措手不及。
0: 是，就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来一脚远射啊，也是一些比较有效的办法。来自于28号黄家康。

0: 这是南昌队的犯规，18号汪明轩。宜春队的犯规，抱歉。
1: 其实今天晚上两支球队球员的身体冲撞还是挺激烈的，
0: 是对抗比较激烈啊。其实这也会带来体能下降的，这个可能时间更靠前，这个体能流失的更快，这要看一看谁能先咬牙坚持一下。上半场35分钟过去，这其实也到了上半场的一个体能的极点，第一个极点到来了，看谁能先咬牙坚持一下。王一博的盘带继续往左路分，
1: 直接来到禁区，
0: 传中去找夏威夷，这球没有抢到后点，还有机会。这是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
1: 打到了胡佳的身上。其实胡佳作为宜春的锋线三叉戟成员之一啊，与李文瑞、杨炯毅搭档，这个身体对抗和冲击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也会成为南昌队攻防的这个盯防的重点选手之一。
0: 刚刚这个球熊斌浩是没有能够停下来，王家康外围的打门其实只偏了立柱一点点啊，几乎可以说是擦着门柱划出的底线。上半场打到现在，其实对于邹子兴来说够忙的啊，包括摘高空球出击，包括下地的扑救
1: 又来了。
0: 这次是魏成也同样露了一下脸，
1: 宜春队球迷的鼓点又起来了，
0: 是
1: 都在给宜春队加油，因为今天宜春队是坐拥主场之力啊。

0: 这是对夏威夷的犯规，四号李浩。
1: 夏威夷非常委屈。
0: 嗯，这是今天比赛这个下边这个屏幕下方这一条的边线啊，有太多的故事发生了。李浩因长传直接找到了左路的王一博，传到禁区当中给邓天奥，转身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啊慢了一步，支撑腿打滑，这是非常可惜啊。邓天奥这刚刚这次停球是非常精彩，
1: 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
0: 来看一下这次进攻。邓天奥的停球，这是支撑腿的打滑，但也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目前开场到现在，南昌队是获得了三次角球的机会，宜春队呢还没有拿到角球。一般右侧的角球呢是交到熊伟星来主罚，这是左脚的队员。
1: 看看他们这次角球有没有什么战术配合呢？
0: 李浩英再次来到禁区当中，两个高点啊，李浩英和邓天奥。打中路，
1: 第一点还是被宜春队的这个队员抢到啊。
0: 嗯，是第一点，
1: 外围还有机会，
0: 看到了陈山杰的身影，把球顶出了禁区。最后主裁是明少示意攻方犯规。
1: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局面打不开，通过定位球的方式也是获取比分的这个方式之一了。
0: 是。李浩的长传，上一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就是来自于李浩精准的长传，找到了李文瑞。现在在宜春队内的李浩应该是助攻王，

0: 曼城队稍微稳一稳节奏啊，在后场传导一下，也是让进攻的队员喘一口气。
1: 这是左路，
0: 这是熊伟新，现在呢上半场是已经来到了40分钟，常规时间还有最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看一看这5分钟会不会有什么剧情上演呢。这球啊也是穆斯帕尔将支撑脚打滑，直接传出了边线。

0: 刘易健继续往底线带，
1: 哎，
0: 这球过来了，来到禁区当中，
1: 机会吗？
0: 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倒三角的传球，邓天傲没有打门的机会啊！禁区当中人多腿杂，确实没有能够太好的打门的机会。
1: 哎，如果刚才外围有一个南昌队的球员就好了。
0: 川队的反击，胡佳身边比较空，
1: 中路有空档，好，
0: 给到汪明轩，传到禁区当中去争这个头球啊！杨炯一，这对杨炯一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优势，去争头球。这是宜春队开场到现在的第一粒角球的机会。这时候看到宜春队的队员是倒在草地上，应该是场上的队长十号黄浪。
1: 刚才场上发生了什么呢？
0: 这是上半场到现在宜春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角球。
0: 嗯，宜春队也是安排了一位进攻队员是在门将魏成身边，这应该会影响一下门将的视线以及跑动的范围。另外呢，禁区当中还有五位队员在禁区外，禁区弧顶的位置还有一人等待着抢二点。李文瑞在禁区外埋伏。
1: 这个角球由李浩来主罚。
0: 是，现场球迷也是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啊！李浩双手上举，来看这个角球，打后点，这球力量大了一些啊，是直接出了底线。
1: 他应该是想找后点的队员。
0: 反正球力量给的大了一些。
1: 刚才的表情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懊恼啊，但没关系，还有很多机会。
0: 南昌队这次在左路
1: 发起进攻，
0: 王一博过了第一个人，继续往底线走，传中在后点，这球是直接转向了球门。宗子清注意力非常集中，把球摘下来。刚刚这角球四传四射啊，

0: 这是头球摆给李文瑞，进了禁区摔倒了。这个球裁判是出示了黄牌，向防守队员出示了黄牌。55号熊伟新，大家要看一下犯规的位置，裁判应该给到的是在禁区角的任意球。
1: 那是一个非常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啊。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最后犯规的地点到底是在哪儿。
1: 禁区线。
0: 我们看到有宜春队的队员是在提醒教练组可以来挑战一下，但我们要看最后宜春队教练组的选择。目前主裁高鹏给到的犯规的位置是在禁区外，几乎是贴着禁区线。刚刚李文瑞的这次带球还是太速度足够快啊。高鹏要跟场边的第二助理裁判员刘鹏飞来沟通一下，最后来确认一下犯规的位置是在哪里。这个时候宜春队发起了挑战，
1: 是
0: 第四官员举起了这个挑战卡，
1: 上半场的第二次 FVS 的挑战。
0: 嗯，是这时候需要来检查一下犯规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上半场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是有3分钟的伤停补时。这也是上半场高鹏第三次来到这块显示器前了啊，看一看这次他最终的判罚是什么。这次的判罚也是至关重要啊，已经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看完了回放，示意没有点球，禁区外的犯规。主裁高鹏示意这是禁区外的犯规，我们来看一下。确实熊伟新是碰到了李文瑞，但是是在禁区线外。但是宜春队也是
1: 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
0: 对，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啊。这是在禁区外的犯规，但是熊伟新也为这次犯规付出了代价，吃到了黄牌。那目前的南昌队的后防线包括中后卫徐子浩和左边后卫熊伟新都是身背黄牌，
1: 有2张黄牌了。
0: 是左中卫和左后卫啊，在这一侧都是吃到了黄牌。那可能下半场吴正日指导也要根据这一情况来做一些调整，要不然自己的左侧的防线确实薄弱了一些。
1: 这真的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前场任意球啊，魏成也是屏住了呼吸，这一下的这个非常重要。
0: 是来在指挥人墙，南昌队是4位队员来排人墙。这时候孙志峰也走到了球前，跟队友做了一下交流。还是由黎浩来主罚。这球我们来看，直接打门，高过了横梁。黎浩是选择直接把球打向球门。

0: 场正式结束，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创造太好的机会。在这个半场呢，大家是利用身体啊，是频频的有这种合理的身体冲撞来获得一些球权，但是都没有获得太好的威胁球门的机会。那本场比赛的悬念也留给了下半场的45分钟，我们也期待双方在中场会做哪些调整。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下半场再见。
1: 表演专业的同学们带来干潮武力全开，多元舞蹈混搭，动感热情直接拉满。干潮赛场上，他们用舞步致敬体育精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股朝气蓬勃的青春。

现场所有的朋友来一遍热情的欢呼声，好不好？球迷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现场还来了一位铁杆球迷，他是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中的周志柔，我是特种兵里的铁血军人强子，他就是从咱们宜春走出的影视演员傅成鹏。今天他以宜春铁杆球迷的身份来到这里，今天我们的现场还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宜春人，为了家乡宜春的城市荣耀来到了赛场，为宜春队加油助威，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你们回家。

盛世如歌，华章日新，微笑如花，温暖人心。接下来让我们在歌舞串烧盛世华章中感受时代的恢宏气象，在宜春本土原创作品《你笑起来真好看》的熟悉旋律里倾听幸福与希望。该作品荣获2019年度优秀歌曲中宣部第16届五个一功臣奖，家喻户晓，传唱全国，传递出温暖向上的时代力量。请欣赏由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带来的歌舞串烧盛世华章加你笑起来真好看。

各位来宾，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相聚在赣超宜春主场的绿茵场边，共同见证一场属于宜春人的盛宴。足球是奔跑的艺术，是拼搏的写照，是团结的象征。而一座城市的精神，同样需要奔跑的姿态、拼搏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推介的，正是经过全市上下广泛参与、反复凝练、共

0: 源头翡翠安源，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三百山，欢迎您。
1: 烟痛、
2: 烟干、
3: 烟灼热，
4: 用赛琳蓝琴颗粒清热解毒。
5: 用赛琳蓝琴颗粒，
1: 烟痛、
5: 烟干、
6: 烟灼热，
5: 用赛琳蓝琴颗粒。
7: 好蓝琴选赛琳，赛琳蓝琴颗粒。

0: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1: 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
2: 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迪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兴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迪。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
1: 江西山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2: 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赣超完的辣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现场直播。今天晚上四强赛的第二回合首场比赛已经打响了。那么宜春队的主场对战南昌队，刚刚呢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两队呢是都没有进球啊。想问一下廖杰老师，看完上半场的比赛心情如何？
3: 上半场我的心情就是最亮的那颗星就叫周子星，就开场的前半大概是15分钟之内，周子星以一人之力啊堵住了南昌队轮番的2到3次必得球的机会。那么在周子星如此超常的发挥之下呢，南昌的所有的状态释放之后呢，到了第25分钟出现了一个意外，就双方球员发生了一些争执啊，尤其是徐子浩和胡佳两个人各得一张黄牌。在这个节骨点上最需要的就是刚才听到的那首歌，你笑起来最好看，就是当场上的球员激动啊或者是愤怒之后呢，能够在教练的时候压住心情笑着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2: 好的，廖杰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比赛的现场。
4: 那另外呢，南昌队这边是做出了

0: 两处人员调整，也是在后卫线上，分别是左后卫熊伟新和中后卫的以及中场的熊斌浩被替换下场。好，那随着主裁判高鹏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的下半场正式开始，双方是一边再战。那在画面当中，身穿一身红色战袍从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队宜春队，那身穿一身白色战袍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来访的南昌队。下半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将依然由婉晴和我新燕为您带来。
1: 那南昌队呢，继续说到刚才的南昌队的换人啊，
0: 是
1: 中场的熊斌浩和后卫的熊伟新换下场，然后披挂上阵的呢是前锋胡家乐，还有中场的赵月正啊。赵月正其实被称作是替补骑兵，在上回合的这个62分钟就是打入了扳平比分的关键进球，所以随着赵月正的上场啊，会不会给南昌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活力呢？
0: 是，那这个熊伟新的下场更多其实还是考虑到身上的黄牌。那宜春队这边呢，是在后卫线上的对位换人，傅家玉上场应该是站在了右后卫的位置上，换下的是吴一卓。来看一看中场的这几处的人员调整会为场上带来哪些战术的改变。现在傅家玉是站在了右后卫的位置上，这是跟吴一卓的对位换人。宜春队的进攻来到了左侧，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底线。那下半场开场1分多钟的宜春队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

0: 来看一看下半场这次角球会选择怎么样的战术。之前的角球呢是因为力量太大直接是踢出了底线。来看一下这个角球，单臂上举，来看找中路直接转向了球门，
1: 魏成是直接把球
0: 击出了禁区
1: 啊，
0: 看南昌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个球是刚刚是28号黄家康，但速度呢不是黄家康的优势。这球邹子清出来把球拿到，这个邹子清也是示意啊，这个队友们再往前压一压，把阵型呢往前去压上去，压缩一下南昌队的这个空间。那要来看一下胡家乐和赵月正登场之后呢具体站的位置啊，因为南昌队是先下了一名边后卫，又下了一位中场，但是上了两位这个中前场的进攻的队员。要来看一看南昌队下半场战术会做出哪些调整。
1: 但通过这个换人的调整啊，心愿，你觉得是不是这说明南昌队要更加进攻了？
0: 是从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上来看，确实撤下了一位后卫，一位中场，上了这个两位中前场进攻的队员。来看宜春队这次的反击，
1: 一对一，
0: 这是杨炯毅。回来给到中锋场的傅佳玉，再转到李文瑞这边。
1: 球权还在宜春队的脚下，但是
0: 先出了边线了啊！这球先出了边线。对，如果说赵月正是跟熊明浩对位的换人的话，要看一看胡家乐上场之后要站在哪个位置上。也是28号黄家康。
1: 队出现了传球失误，
0: 邓天傲往右路转给到夏威夷这边，夏威夷还在靠速度往底线带，
1: 进禁区了，
0: 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到中路刘一健这个球啊差一点儿，
1: 但还有机会，
0: 外围的打门，这球又是被邹子兴没收。这球邹子兴的位置选择极佳，几乎是在

守门线上，化解了胡家乐的打门。胡家乐上场之后呢，感觉站的位置还是在邓天浩身后，像是一个前腰或者影锋的位置。是。那赵月铮呢也是站在了中场。那看一下这个左后卫，原来熊伟新的位置是给到了王一博，打到了左后卫的位置上。然后刘易健应该是从中路来到了左路，左边锋的位置。现在等于说邓天浩在中间，左路呢是刘易健，右侧是夏威夷，在他们的身后呢是这个替补登场的四号胡家乐。刚刚这次南昌队的进攻，夏威夷下到底线之后的传中，先是刘易健啊差一点儿，随后胡家乐的打门是被邹子兴没收，外围再来一脚，这球依然没有过邹子兴的试试关。这段时间南昌的攻势是比较猛的，刚刚还在回看上一脚打门的时候，新的威胁已经又来了。

0: 依然是南昌队的边线球。
1: 其实，在首回合啊，南昌队是在中场休息之后就明显加大了逼抢的力度，压缩了宜春中场的接应点嘛，
0: 是
1: 才扭转了局面。其实现在他们其实也是啊，加大了这个逼抢的力度。
0: 对，跟下半场就是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回来是非常的相似啊。
1: 是的。
0: 但是看能不能取得同样的这个效果。本场比赛邹子兴到目前为止高接低挡啊，力保宜春队的球门不失，但是我们说不能总把防守的这个重任压在守门员身上，因为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南昌队的主帅吴正日知道，这次是鸣哨示意宜春队的防守犯规，这是八号孙志峰对四号胡家乐的犯规。胡家乐登场之后呢，确实给宜春队的防线带来了比较大的威胁。这个球的角度呢，跟上半场要结束的时候宜春队的那次任意球角度是非常相似啊，但是距离球门更远了一些。看一看南昌队怎么来选择打门的话，确实稍微有一些远。禁区当中南昌队也是埋伏了五位队员，这球打了一个战术给到夏威夷，下底的传中到后点，这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但这次战术确实打出来了，夏威夷的跑开之后呢，迅速是把球传给了他。

青山杰的长传直接去找进攻的队友，也就是攻方犯规。

南昌队在外围控制球，依然是夏威夷，没有获得太好传中的机会，跟邓天奥做一个配合，往左路转，这时候胡嘉乐没有拿到球，

0: 下半场回来十分钟，感觉南昌队是攻势更盛的那一方啊。
1: 现场的球迷开始唱歌了，嗯，
0: 是，
1: 都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呼喊声给到自己的主队一些信心。
0: 这个画面看得很清楚啊，宜春队这个调整之后四二三幺的一个站位。所以下半场双方这个一边再战之后呢，争夺的可能更激烈的是这个画面上方的这条边线，基本双方的主攻的线路都在这边。
1: 这边是穆兹帕尔江，夏威夷，然后胡佳和
0: 李浩
1: 都在这边，对。
0: 往右路转，宜春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球李文瑞现在更多的是回到中线附近，回来接应一下，拿一拿球。但是能看到啊，防守队员是不论李文瑞在哪儿，只要拿到球，立马就贴上来。
1: 确实，比赛进行到56分钟了，感觉给李文瑞发挥的机会也比较少。
0: 嗯，是。这个空间给到的不多啊，几乎一拿球之后身边立马就是人。其实也像赛前吴征日指导说的，针对李文瑞是做了专门的技战术的安排的，
1: 目前看来是有所成效。
0: 是

0: 李承德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球李文瑞第一下没有带过去啊。从身后踢倒了赵月正，赵月正快速发出任意球，但这球确实稍微着急了一些，跟队友之间的没有形成默契。
1: 他想快罚，
0: 是
1: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这就是下半场登场的赵月正。

0: 感觉今天双方这个传球啊都有出现很多失误，
1: 是因为还是会紧张啊，这个刚开场呢会是因为紧张，到了比赛的后半段呢会因为体能的问题，就是对于脚法的控制不会有那么的精确，
0: 而且场面的分数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对于两队的球员来说也有点心急，
1: 是会到着急的情况。
0: 这场比赛确实至关重要啊，
1: 是因为必须要分出胜负了，上一场第一回合可以有平局，但对于第二回合来说不能再有平局产生了。
0: 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讲，其实听说啊，这两支球队针对点球在这周有非常这个密集的训练，
1: 是肯定是要练一下的啊，因为都是要做一些准备的。虽然我们说可能两队都不一定希望打到点球，但是万一真点球到来了，肯定是要做足了准备，
0: 没错，
1: 都要留有后手。

0: 虽然是在宜春的主场啊，但我们这里也能听到啊，南昌队一直在喊南昌必胜。
1: 是南昌的球迷，也是今天远征来到宜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也是21号徐子浩，
0: 看怎么来组织这次的进攻。
1: 那今晚两支球队谁能取胜的话呢，将会进入到决赛。那另外一场半决赛呢，将会在明天晚间进行啊，是回到九江的主场，九江队主场迎战上饶队。这是两场半决赛的次回合的交锋。

0: 这个长传找李文瑞，这球还是先被防守队员拿到。王一博一直在带，想给到邓天傲，但是慢了一步啊。宜春队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起来。这是回到了上半场比赛刚开始的那一阶段啊，都比较小心，
1: 防守也是比较这个密集，
0: 比较谨慎，
1: 对，
0: 对，
1: 因为谁都不敢犯错。
0: 是，因为这样的比赛当中可能不会给对方太多的机会，但是给到一次呢，可能就是
1: 致命的
0: 啊。这是有犯规。

0: 这时候60分钟已经过去了，常规时间还有不到30分钟的时间。
1: 难道今天晚上真的要点球吗？
0: 是，来看一看这30分钟会不会有一些神奇的故事啊？哪位球员能站出来先拯救自己的球队呢？宜春队来到底线附近，
1: 两名防守队员包夹，
0: 是没有给到杨炯毅传中的机会，这是获得了球门球。其实两队在替补席呢，宜春队这边姚浩文曾经是为球队打进过进球的，现在还在替补席待命。那另外呢，像南昌队这边为球队进过球的队员现在应该是都在场上了。
1: 其实我发现一个特点哦，就是干超的这些教练员哦，都是站在场边，
0: 是都比较紧张，
1: 都比较紧张，
0: 时刻关注着场上的局势，这也方便去临场的指挥和调度。
1: 是的，穆斯帕尔江今天的跑动距离也是非常的大的，
0: 是他的这个特点，就是前插进攻的这个幅度会比较大。
1: 南昌队在后场倒脚寻找突破的机会。
0: 赵月正上场之后呢，是站到了后腰的位置啊，跟黄家康一起去打后腰。宜春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这个传球力道稍稍小了一点点，
0: 也没有过去，但是外围还有，王明轩给到杨炯毅，
1: 这脚后的一波。
0: 这个假动作之后啊，扣过了第一个人，但是随后第二位防守队员立马就上来了。
1: 确实防守非常的严密啊。
0: 是。

0: 天昊也是一直在用身体来跟对方的防守队员做缠斗。
1: 邓天昊现在是今年是18岁啊，真的是青春小将。
0: 是9月份刚刚开始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1: 是的，现在目前在场上有4名18岁的球员，熊斌浩哦，熊斌浩现在下场了，3名也就是邓天昊，然后这个。
0: 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在禁区当中南昌队的打门，这球是陈善杰先头球解围。这个胡家乐登场之后啊，确实创造了很多次这种不错的进攻的机会。
1: 没错，邓天昊和徐子浩啊都是18岁、
0: 是，
1: 然后刘毅健也是18岁。
0: 那另外像宜春这边，邹子晴、王明轩都是 U18的队员。其实今年咱们这个赣超呢是有这个 U18的政策啊，就是场上必须有一名，这个 U18的小将要始终在场。其实从这个比赛刚开始阶段，可能大家都是对年轻队员没有那么多的信心，可能只派一位小将登场。到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会发现每支球队可能场上这个2-3名 U18的小将。这个球打前点抢到了第一点，刘毅健的头球高过了横梁。其实这也看出来，通过今年这个赣超的这个比赛的锻炼啊，很多小将也是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
1: 是的，你看刘毅健啊，
0: 是
1: 现在是队内的射手王。
0: 是

0: 夏威夷的主罚的角球，刘易建抢到了第一点，那是高过了横梁。其实南昌队几次角球都是制造了一定的威胁，
1: 身体的冲撞。
0: 嗯，这个球是杭州队员的犯规。
1: 邓天耀是倒在了地上。
0: 嗯，
1: 今天对邓天耀的犯冲撞确实也挺多的。
0: 嗯，是，宜春队的八号孙志峰要为这次犯规负责。

0: 这是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跟队友做了一个配合，外围的这是一像是一脚打门啊。这个位置的打门，穆斯帕尔将穆塔利夫，
1: 我觉得很有想象力。
0: 是，
1: 但是这个脚下的功夫要再娴熟一点就好了。
0: 是因为在这个距离打门，还是脚法要再好一些、啊。
1: 是的。如果要打成了就是世界波了、哎、
0: 是，但也确实破密集防守呢，外围的打门可以多尝试几次啊。

0: 这次宜春队的进攻，杨炯毅这次没有过去，下半场杨炯毅为宜春队创造了几次还不错的进攻的机会，但是整体的攻势呢还是南昌队更猛烈一些。
1: 杨炯毅啊也是锋线上的三叉戟的成员啊、传球和串联能力都不错，
0: 是
1: 在对阵上饶的时候就是精准传球找到右路前插的孙志峰，然后助攻后者破门。
0: 可能到了第二回合啊，双方确实心态上都会更谨慎一些，更小心一些，就相比于第一回合来说，第二回合的这个失误的代价会更高啊。六号王一博
1: 分到右路，
0: 是李浩英给到穆斯帕尔江，
1: 哎，
0: 刘一健一让啊，但是身后
1: 没有队友，
0: 是，但这应该是宜春队的犯规，在身后也是推了刘一健。南昌队又获得了一次在这个中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1: 那球的是夏维宜，
0: 打到禁区当中，在后点还是先被防守队员顶出了禁区，也是给到了南昌队一个几乎在角旗区附近的边线球。吴家乐
1: 他在跟队友手抛球，
0: 大力掷入了禁区当中，抢第二点，吴家乐拿到球、
1: 又是被防守队员铲出了底线，
0: 替补登场的二十号傅家玉，南昌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
1: 这也是南昌队本场比赛目前第五次角球了、
0: 是第五次角球，
1: 由夏维宜来罚，
0: 夏威夷的这次角球，南昌队也是有不少队员埋伏在禁区，包括在外围。到中路，这个球苏祖兴双拳把球击出禁区，但主裁应该是鸣哨有冲撞门将的犯规。

0: 这时候我们看到场边宜春队应该是有替补队员在准备登场。宜春队应该是要做出一些人员的调整。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这次角球，哇，
1: 出击的非常的果断啊！其实年轻门将最大的优势就是反应快，然后也没有包袱，
0: 并且覆盖的范围可能会更大一些。
1: 是的。镜头给到了胡佳。
0: 这时候南昌队的教练组也是在跟场上的队员来说一下接下来的战术。这助理教练是把王一博叫到了身边。现在我们看到站在场边的应该是24号甘小雨准备登场，35号刘子成也准备上场，换下了18号汪明轩和11号杨炯毅。刘子成应该是跟王明轩的对位换人，会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另外呢，杨炯毅应该是跟甘小雨的对位的调整。甘小雨也是 U18 的小将啊，今年只有18岁。宜春队左路的进攻传到禁区当中去找李文瑞，但是前面的防守队员确实太多了，外围还有机会，
1: 还在禁区。
0: 这是先被李浩音断了下来，这次断球非常的关键。
1: 球权还在宜春队的脚下，南昌队的防守这次做得很不错。
0: 嗯，是。刚刚连续的3次宜春队的这个进攻啊，攻势试图在禁区当中创造机会，双方的攻防都非常的精彩。
1: 是3v3，
0: 是时间也在1分1秒的流逝啊，已经来到了72分钟，常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了，
1: 快分出胜负吧。
0: 是，现在相信两队的球迷都在想这个事儿啊，能不能分出胜负呢？常规时间能不能分出胜负呢？这个球被南昌队解围到了对方的半场，邓天昊还在追，
1: 速度，
0: 邓天昊把球权拿下来，中路有没有队友？包抄呢？直接打门，小角度的打门打到了边网上。哦，
1: 很可惜啊。
0: 是，这是邓天昊的一个人的单骑闯关，
1: 因为他看到身边没有队员了，那不如就我自己来一脚。
0: 是没有队友的支持，那我就自己单干，这脚球也是创造了威胁。来看邓天昊先是靠身体啊倚住了对方，拿到球权之后内切的打门，这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应该是打到了3号陈善杰的脚上，又为南昌队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
1: 看一下南昌队能不能通过这次定位球改变一下场上的局势呢？嗯，
0: 这次夏威夷不再主罚了，而是站到了邹子兴旁边。打后点，
1: 第一点也是没有抢到，
0: 是还是先被宜春队解围出了禁区。外围又是穆斯帕尔江，看来穆斯帕尔江是打出了信心啊，就是今天要么我就不进球，要进我一定要进场上最精彩的那一个。

0: 长传直接打到对方的半场，邓跳投球做给队友，这是想找这个四号胡家乐，但这球给的大了一些。再来看一下刚刚邓天奥这次打门
1: 还是很有威胁的，
0: 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身体啊，倚住了

0: 宜春队的23号，
1: 然后角度有点太小了。
0: 嗯，是。
1: 哎，看这次宜春队的反击，
0: 今天现场宜春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是来了19597名观众，为两队加油。其实这几乎是100%的上座率了啊。可见这场比赛在两队球迷心中的分量。

0: 现在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
1: 哪支球队会给我们惊喜呢？
0: 嗯，是。其实越到这个时候啊，可能场上一点微小的局势的变化都会带来整个最终结果的改变啊。
1: 蝴蝶效应
0: 是。这球是先出了边线。
1: 哎，欣艳，我想问你，在本次的赣超比赛当中，除了南昌队，就是南昌队不是在之前那个第八轮的时候是打了点球的吗？宜春队打点球了吗？
0: 目前这个打过点球大战的只有南昌队。
1: 只有南昌队。
0: 哇，
1: 那如果一会儿到点球大战，是不是南昌队还相比宜春队更有经验一点呢？
0: 但其实可能心理会有一些优势，但是到了点球点上，到了点球大战，其实真的是军师了五五开，都是要看临场的那一脚球。因为要知道，再著名的射手也有射失过点球的经历，
1: 比如今年的德国队。
0: 是，所以说只有到了站在点球点的那一刻啊，才你把球踢出来之后，才知道这球能不能踢进球门。
1: 是的，跟守门员之间的博弈啊。

0: 曼城队把球打到右路，这次夏威夷没能过得去。
1: 其实比赛进行到77分钟了，两队的队员的体力真的是有所下降的。这次宜春队也出现了一个传球的失误，
0: 是很可惜。这次如果能够队友拿到的话，是很不错的反击的机会。

0: 宜春队也把节奏稳一稳，刚刚几次这个反击之后呢，也要给前场的队友喘口气的机会。
1: 还是打左路啊、
0: 哦！也首先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边线，来自于场上队长李浩英的解围。宜春队在左路有没有传中的机会？打后点，这球给的深了一些。依然是来自于李浩的传中。

0: 这个时候场边应该是有人员的调整，南昌队是做出了人员调整。十一号徐柱是披挂登场，换下了七号夏威夷。确实夏威夷的体力啊，对，奔跑了七十多分钟，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而徐柱呢，也是 U 十八的小将，今年只有十八岁，并且呢，他的特点其实跟夏威夷比较相近啊。
1: 嗯。
0: 边路的这个速度确实足够快。来看一下宜春队这次进攻，
1: 两个防守队员没有很好的机会，
0: 是先被南昌队解围。
1: 哎，南昌队的机会，
0: 南昌队的机会，这个球啊，多亏了宜春队的防守队员先把球停了一下，停给了邹子兴。这是刘玉健，刚刚险些是拿到了直面门将的机会。
1: 感觉这半分钟两边刚刚都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都没有把握住啊。
0: 这时候刚刚看到镜头给到了宜春队的八号孙志峰，刚刚是倒在草。

0: 地上，
1: 有点抽筋，
0: 是，但也是迅速站了起来，来到禁区前，
1: 哎，宜春队的机会，
0: 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个球
1: 没法转身，
0: 是，穆斯帕尔将应该是封堵住了打门的角度，
1: 再组织一次，看看有没有机会
0: 传到中路，这球未成，文文把球摘下，

0: 其实也能够看到双方队员很拼啊，在这个八十分钟的时候还能打出快速的这种转换。最后的十分钟都是到了双方需要咬牙坚持的时候。现场主队的球迷再次为宜春队欢呼呐喊，这个时候啊需要球迷的力量了。
1: 都说球迷是场上的第十二人啊，曾经队员们在对绿茵场上跑动的时候啊，为城而战的时候，听见球迷们为自己呐喊，也是给自己这个强心剂的存在啊。
0: 这个球在左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在禁区外围还在控制球。
1: 哎呀，
0: 这一下非常的可惜啊，没有能够摆脱掉。
1: 哎，
0: 宜春队在
1: 看这次宜春队
0: 是在中场断球之后往左路去转，
1: 但是角度没有太精准，传给了南昌队的球员。
0: 双方在底线附近去拼抢，胡佳和穆斯帕尔香。其实本场比赛打到现在啊，这个主裁判高鹏确实对于一些合理的身体的对抗是比较支持的，身体对抗本来也是足球的一部分。

0: 南昌队的球迷现在在场边啊，呼喊着“南昌，南昌”。虽然我在客队，但是我也要拿出主队的架势。
1: 是这个时候，最后这十分钟呢，不仅是队员的拼搏啊，也是场边球迷的较量。这时候我们看到南昌可能又要做出一定的人员的调整。我们看到场边熊健应该是在热身。
0: 那他会把谁换下场呢？
1: 这时候先进行换人，是换下了28号的黄家
0: 康，是对位调整吧？
1: 是，在中场再增加一点体能。
0: 确实，比赛进行到83分钟，两队的球员的体力确实下滑严重了。
1: 是。
0: 那又到了这个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又要拼状态、拼速度了。所以我要换上这个
1: 那
0: 叫做体能满满的球员了。
1: 打到现在，南昌队是做出了4处的人员调整，宜春队是做出了3处人员调整。
0: 好，李浩。
1: 李浩的任意球打到禁区当中。
0: 第一点是被南昌队的球员抢到。
1: 外围孙志峰。这个传球的路线上没有自己的队友。
0: 哎，南昌队的反击。
1: 断球。但这一下啊，趟的大了一点，错失了一次反击的机会。
0: 其实很多时候啊，机会就是来自于这种反击。
1: 是。能看到李文瑞这个时候都退到了这个防守线上。
0: 今天整场比赛确实没有看到李文瑞太多的身影，也没给他什么机会。
1: 既然说对方的防守队员对我做了重点的盯防，我就位置往回撤一下啊。
0: 我把防守打好来。
1: 外围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来一脚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就是回撤拿球之后呢，其实也会带乱对方的防线。

0: 这是南昌队邓天傲的犯规。内切的打门也想再尝试一下，依然是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感觉这十分钟呢，基本是宜春队的进攻时间。这时候宜春队获得了一次前场位置还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裁判高鹏是示意啊，这个球要听哨，哨声响了之后才能罚出。依然是四号李浩站在了球前，
1: 单臂上举。
0: 嗯，是，现场球迷也是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
1: 来看这个球会不会改变场上的局势呢？
0: 跑开之后跟队友做一个配合，打后点的这球，魏成双拳把球击出。但也是这个犯规在先，但这次宜春队的战术打得非常的漂亮啊。几乎当队员都往前点跑的时候，后点突然出现了两位身穿这个红色球衣的宜春队的队员。
1: 但是好像魏成这一下撞得不轻，
0: 是也是有受伤的情况，看谁的球鞋这时也掉在了草地上。宜春队这次的战术设计的还是没有问题，同时也打出来了。
1: 魏成一直在呼气啊，就是刚、哎呀真疼，
0: 是也要缓一下。
1: 现场的 MC 也是在给南昌队加油啊。
0: 是，现在常规时间已经就剩下3分钟了，其实我们感觉下半场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啊。
1: 其实，在下半场啊，感觉两支球队都有一点儿，就是节奏有点乱。
0: 嗯。
1: 经常丢球，然后呢，在这个防守反击的时候呢，也没有制造一些比较好的传球的机会。
0: 是，球权的转换比较频繁。
1: 嗯。也看得出来，两队球员的这个体力啊、心态，其实都有点发生一些变化。嗯、
0: 是。
1: 南昌队。
0: 在右路把球挑球过了第一位防守队员，那这第二下啊没有能够碰到皮球，
1: 也跟防守队员站的位置是比较紧的。
0: 是，陈善杰把球解围出了禁区。
1: 好的，这个时候球权又来到了宜春队的脚下。宜
0: 春队右路比较空，就没有看到啊，李文瑞这边是没有防守队员的，
1: 但传了一个中场，
0: 是想把球从中路塞过去啊。但刚刚其实李文瑞这边比较空，南昌队来了，在左路
1: 两边现在就是发起快攻的模式了。
0: 进去徐柱是传到禁区当中，但是可惜啊，邓天傲没有拿到球。
1: 你看这就是说的嘛，传球就进老是失误。
0: 嗯，但是也会创造一些给对方创造一些打反击的机会。这快速的攻防转换确实需要咬牙去拼啊。
1: 王一博刚才也是把球这个铲出了边线，
0: 先破坏出了边线。宜春队刚刚黄浪也是要躺在草地上缓了一会儿。
1: 刚才王一博的放铲非常的干净利落，也是怕这个防守反击的时候给宜春队制造机会。
0: 是，宜春队继续来掷前场的边线球。20号傅佳玉，这就是有犯规的情况。
1: 常规时间已经来到89分钟了。
0: 刘子成，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是替补登场的35号刘子成。
1: 邓天傲吗？这是邓天，哎呀，不是，看错了。
0: 是，这是有南昌队的队员，
1: 有受伤的情况。
0: 宜春队这边应该是还要做一下人员调整，场上队长10号黄浪被替换下场，21号周志傲披挂上阵。

0: 吴春队在左路，这也是游翔里最后的游啊，胡佳还在带
1: 啊，再进去
0: 外围打门的机会，
1: 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这个时候
0: 主裁判应该示意刚刚外围的打门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我们看到场边南昌队好像还要做人员的调整，十号丁家伟站在场边，56号刘玉健被替换下场，十号丁家伟披挂上阵。这个时候，宜春队是获得了在禁区弧顶的任意球的机会。
1: 现场宜春的球迷在喊绝杀呀，那会是一次绝杀的机会吗？
0: 这时候伤停补时其实马上就要过去两分钟了，九号李文瑞站在球前，
1: 这个时候我跟新野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对这个球非常的关注，也确实会不会改变场上的局势，会不会改写本场比分的
0: 比赛的比分啊！
1: 你看我都有点秃噜了，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0: 是，这脚打门应该说至关重要啊。魏成也是非常紧张，在指挥着任强。这球打门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宜春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要打门打在了人墙上，这是南昌队的人墙啊，五号李浩英是这个高点足够高，
1: 现在比赛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93分钟了，
0: 三分钟是其实伤停补时现在已经走完了，
1: 就是看这次角球的机会了，
0: 看一下这次角球，打到中路这个球直接出了底线，
1: 打到了球网上啊，
0: 那随着主裁判高鹏的三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结束。经过90分钟的激战，两队是0-0战平。那再加上第一回合两队2-2战平，总比分依然是打平的这个状态，2-2。那按照这今年咱们赣超淘汰赛阶段的竞赛规则呢，双方将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这也是今年淘汰赛的第二场点球大战啊。这个时候看到宜春队的守门员教练是已经来到了邹子兴身旁，南昌队是在8-4的比赛当中呢是跟赣州打过一场点球，那可以说可能对整个点球大战会更为熟悉一些，但是就像刚刚我跟婉晴说的，这个点球大战其实没有说哪个队更有把握，或者说就能说出来我更有信心这样的话，哪怕是经历过再多点球呢，也有这个世界射手把点球踢飞的情况，所以说只有到你把球踢出来的那一瞬间才知道这球能不能进入球网当中，
1: 是的，那现在两队的教练也在做着点球人员的部署、
0: 是
1: 谁来罚第一个点球呀，这真的是太紧张的时刻了，
0: 站在点球点前啊，十二码可能感觉离着球门线异常的近，我这个步幅大一点跨三步就到球门里了，但是想把这个球踢进去啊，这个球却是分量千斤，这个时候两队的队长要来决定谁先来主罚，
1: 点球大战的规则就是双方各罚5轮，进球多者获胜、
0: 是
1: 如果5轮之后仍然是平局就会
0: 单轮决胜，
1: 单轮决胜、
0: 这时候李浩英和邹子兴来到了裁判组面前，要来决定一下。

0: 在哪一侧踢点球，并且谁哪支球队先来主罚。
1: 第一个主罚的一定是大心脏的球员。
0: 是。接着往常在战术的安排上呢，第一位罚球的队员和第五位罚球的队员应该说是脚法可能是更好的那一方。是这个点球大战，谁能获胜呢？谁将会拿到今年冠超第一张决赛的门票？
1: 现场的球迷啊也是沸腾了，都在见证这个点球时刻。除了这个罚点球的队员现在内心非常的紧张，我相信两个守门员啊，邹子清和魏成
0: 是
1: 也是内心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点球决胜负啊。
0: 魏成在上一次点球大战也是扑出过对方的大门，但是今天的比赛呢，邹子清发挥的也是异常的出色，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

0: 这个时候两队的队员在中线也是站成了一排。应该是宜春队的队员先来罚点球，
1: 第一轮第一个点球由李文瑞，
0: 李文瑞站在了球前，要面对着魏成，
1: 此刻站在点
2: 手握专利，靠着这些原创设计，企业站住了脚。
3: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些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亿多。
2: 新材新的成长正是宜黄塑料产业发展的缩影，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短板也愈发明显，铜质严重，附加值低，近年来整个产业陷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4: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2: 财政每年统筹5000万元设立产业升级引导基金，鼓励技改制改，规划了7500亩集聚区，引导产业从低端编织袋向中高端转型。借政策风，新材新按下快进键，新建厂房，上新智能线，一口气投入172台设备。企业生产效率比以前提升了3倍多，政府还牵线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企业联手攻关原料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竞争力再上台阶。
5: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2: 转型更要向绿而行，瑞聚再生科技是宜黄这条赛道上的代表，聚焦塑料循环赛道，企业攻克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工艺，让外卖餐盒等废旧塑料实现再生，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1: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全球领先，
6: 不断地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的原材料，去推动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2: 目前宜黄已构建起完整的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产业闭环，去年全县规上塑料企业实现营收43.41亿元，同比增长5.59%，今年前7个月塑料产业产值26.8亿元，同比增长20.2%。从论吨卖袋到按质计价，从降级利用到高值循环，宜黄正在重塑自己的产业标签。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

0: 会精神，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终端制品向电子级、车规级、食品级、医用级方向延伸，力争到15末归上高分子材料相关企业能够达到100家以上，产值突破100亿元，努力走出一条山区县新型工业化的新路子，用实践和成效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1: 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政法委今天举办第四期全省政法大讲堂，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1: 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深化赣台合作，促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3: 大会吸引近300位台湾嘉宾参会，有深耕赣台合作多年的政商知名人士，扎根江西发展的老牌台商老友，也有首次赴赣寻求机会的台湾各界新面孔。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岛内青年代表、基层代表及首次参会嘉宾占比均创下历届赣台会新高，两岸同胞齐聚赣婆，畅叙乡情，共话合作。
4: 两岸融合发展是必须的。12年前呢，我是把我们深圳的工厂的产能转移到九江，我们觉得当初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
5: 78年左右就开始了，那几乎是每隔一年或两年就会参加一次，感觉是这个交流是越来越顺畅，越来的越融合，越来越好。
6: 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地理位置非常的具有优势，想要在内地开拓第二个厂区的，我们可以考虑江西。
3: 产业合作是赣台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大会精准布局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农业产业推介活动，激活两地产业共赢新动能。
7: 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8: 希望就是说我们赣台两地在电子信息化，包括呢 AI 人工智能，能够呢有强强联手，互相不服。
9: 我们希望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农业的新品种，农事管理、田间服务，这个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势带到这里来做，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3: 文旅交融与青年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大会同步举行文旅推介活动以及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通、市场共建。在第3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现场，两岸青年用原创精品力作生动讲述赣台同根同源的故事。
10: 我希望就是通过我的短视频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见，对南昌江西这个地方更有兴趣。
3: 立足新起点，赣台两地将持续双向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让赣台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11: 会后我们既组织台湾的重要团组到各地进行产业考察、洽谈项目，也有众多的台湾嘉宾到各地参访，实地感受江西风景独好和赣婆文化的无穷魅力。
12: 土亲人亲，然后整个能够融合得很好，未来在南昌基本上就加速投资。
13: 那如果能够慈悲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尽力的促成，让广大的台湾民众能够到江西来旅游，让他们感受到江西的风情跟美丽，跟他们的需要投资的环境。
14: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两岸的文化合璧、跨界的合璧、古今中外的合璧，创造这个时代里面更辉煌的文化。
1: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徐丽今年被评为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他带领光明型跳绳队屡获国家级赛事大奖，用花样跳绳为盲童打开一扇窗，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一束温暖的光。
15: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了。徐丽正带着光明型跳绳队的孩子们全力备战一周后的省级舞台表演，曲目刚刚定下，队里8名孩子中有3名是初次加入集体训练的新生，
16: 会根据他们的水平进行一个调整，他们可能学的这个动作不难，但

0: 但是呢，一配上音乐，然后一跟上节奏，他们就会乱了。因为元素需要那么多东西，然后孩子们的配合性也需要很多东西。
1: 咋啦？还有吗？
0: 又断了是吧？
1: 绳子都跳断了。
0: 松？不是，你这卡扣松了吧？
1: 没了。
2: 因为视力障碍，训练中一旦出现绳断、节奏乱等突发状况，都需徐丽手把手解决。他说，要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
0: 他能够理解胯下击掌，他就可能就这样击掌，但是我们做的胯下击掌是啊，抬腿在我们的胯下中间击掌。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先触摸，再去听我们的语言描述，然后再去感觉，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1: 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去这样单独辅导是吧？
0: 是是的。
2: 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3: 运动完我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1: 能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超级棒。
2: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行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徐丽特别希望能带着孩子们在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让每一个孩子都站上领奖台。然而在去年第十二届残运会上，孩子们却失利了。这件事让徐丽久久无法释怀，满心自责与愧疚。
5: 其实每次我想到这里我都很想哭，因为我们孩子们没有拿到那块奖牌，我也很伤心。
2: 徐丽比谁都清楚这群孩子的成长路有多艰辛，也比谁都盼着每个孩子站上讲台被人看见。遗憾不会磨灭热爱，他们从不停歇，跳绳已成为黑暗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1: 你觉得跳绳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我认识了一堆比较好的同学吧。
7: 以前吧，可能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吧。
1: 嗯。
7: 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然后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1: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4: 加油！
2: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她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0: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人员照护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经测算，我省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可以为失能人员购买专业护理服务，大幅提升他们的生存质量。支撑这项服务的是人人参保多元筹资的基金池。长期护理保险从社区市级统筹起步，基金统一建账，其中单位职工长护险缴费率为 0.3%， 单位和个人各分担 0.15%，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 0.15%， 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 0.3%， 政府和个人各分担 0.15%， 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建制当年费率减半，从 0.15% 起步，第二年到第五年逐步过渡到 0.3%。 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按职工或居民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一方按规定参保，其本人就可以享受相对应的待遇。困难人员个人缴费部分还能获得分类资助，这些安排让这项制度更有温度。
8: 明确财政补助资责，健全多元筹资机制，对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财政按1:1比例与个人共同分担筹资，确保制度普惠可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做到应助尽助，
9: 强化服务支撑，以提高失能照护能力为重点，

0: 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
1: 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的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1: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2: 全新的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
1: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2: 目前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

0: 通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等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1: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的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0: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
2: 与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聚焦“十五五”期间如何更好地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等内容。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下一步将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管理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
3: 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鼓励各类型企业深入挖掘自身特点，在不同细分市场深耕细作，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不断促进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
0: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将支持外资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完备产业链等发展优势，与中方合作伙伴面向全球市场合作开发新能源车型，同时支持我国车企学习国际企业先进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提升技术水平，稳步有序拓展海外市场，将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带到全球。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合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4: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 短途运输

0: 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同时表示，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下一步，我国将加大力度治理行业的非理性竞争。
2: 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0: 把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
2: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加大常态化价格监测力度，深入整治行业网络乱象，引导规范新车发布和产品测评活动，对变相延长账期的车企加强督促整改，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加大对涉嫌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同时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路径依赖，以技术、品质、服务赢得市场。
1: 我国宁夏贺兰山岩画被誉为史前人类的艺术长廊。自2020年以来，贺兰山新发现岩画500多幅。近日，专家展示了其中部分岩画，内容十分罕见。
2: 这是一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位于红基扇区域的一块单体岩石上。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
3: 这个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比较明显的是出现了两个车轮，这是一个车厢，中间是一个车轴，然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车辕，那么在它的两侧啊，出现了四匹马，这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两匹，这里有一匹，这是有一部分已经出现了残损。
2: 这幅岩画，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一幅双人尺寸搏击的画面。
4: 从残存的这部分来看呢，是一个人持动啊、持武器呢互相搏斗的一个画面，它有盾牌，有手持的这个攻击性武器。
2: 自2020年以来，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新发现的岩画主要位于贺兰山红基扇区域，动物题材占多数，也有狩猎、乐舞、马车等题材岩画。它们记录着远古先民狩猎、耕作、放牧、祭祀等生产生活场景。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全球矿产品总产量的50%左右，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随着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10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余件组古代饮食器具仿制品，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审美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

0: 和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1: 六块。
0: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1: 八斤。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0: 这么便宜啊？
2: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3: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4: 要奔跑，
5: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6: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7: 要彻底放空，
8: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9: 这么一直不错啊，要自由，
10: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向上向上，
11: 这个是穿越机，不是无人机，
12: 要做朋友圈最孤岛。
3: 那么你想要什么？
13: 要健康，
14: 要有朋友，
15: 想要抱孙子孙女，
16: 想做点公益，
17: 要开心。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
3: 了，
2: 出发了。
19: 好嘞。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型专栏，今天来看宜黄县推动传统塑编产业摆脱低端铜制瓶颈，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1: 第20届赣台会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促进赣台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0: 怎么参保？缴费多少？政策解读，带您读懂江西长户险。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宜黄深耕30多年，培育出了全省集聚度最高的塑编产业集群，产值占全省总量的85%，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塑编基地。但体量领跑的背后，同质化、低端化的短板突出。传统塑编如何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记者蹲点宜黄，看老产业是怎样长出新枝的。
2: 新财新是当地一家做食品包装塑料的企业。记者跟着负责人走进今年刚投产的智能车间，在这里，中央供料系统精准输送原料，无人车自动完成堆叠包装， AI 视觉检测实时剔除瑕疵，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100%。
3: 我们这个车间数据化水平在国内嘛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订单排到11月中旬。
2: 和不少宜黄老乡一样，李年才早年在广东做塑料，因成本太高，动了回乡的心思。2019年，宜黄把塑料制品列为首

0: 味产业，邀请乡亲们回乡创业。作为抚州乡贤，李年才跟着新财新负责人一道回乡，宜黄工业园区也迅速行动，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全流程代办服务，打通审批和建设堵点。
1: 在用地供给、融资对接、能源保障等方面，我们给予了优先的支持。短短一个多月，我们为企业解决了100多个务工的需求，同时提供了10几家的物流供应商。
0: 政策磁吸效应显现，宜黄先后引来115家塑料企业，从原料、制品、机械制造到运输装卸，产业链建成。县里还带着落户企业跑展销、拓市场。就在一次展销会上，新财新有个大收获，他们相中一款酸奶杯新设计，回来立马开模。2022年，这款杯子火了。
2: 就是这款酸奶杯，当时伊利主动找上我们，像做我们这一行，能进入伊利这种头部食品企业供应链，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项，采购比例一下就上去了。
0: 尝到甜头的新财新加大引进各种设计产品，然而这一行投错了模具，钱就打水漂。
3: 当时有一个模具，我们花了1000多万，结果还没生产，风口已经过了，已经不流行了，没有购买地了。模具那些等人买的教训了，不能盲目的跟着风口走，要自己设计的这条道路才是最可行的，要有创新嘛。
0: 痛定思痛，企业组建起自己的设计部门，从跟风追款式转向自主设计款。技术部经理吴爱明向记者展示了多款自研爆品，可以分离蜂蜜的蜂蜜杯，能防儿童误食又能当积木玩具的果冻盖，每一件都手握专利。靠着这些原创设计，企业站住了脚。
3: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些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个多亿。
0: 新财新的成长正是宜黄塑料产业发展的缩影，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短板也愈发明显，铜质严重，附加值低，近年来整个产业陷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4: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0: 财政每年统筹5000万元设立产业升级引导基金，鼓励技改、制改，规划了7500亩集聚区，引导产业从低端编织袋向中高端转型。借政策风，新财新按下快进键，新建厂房，上新智能线，一口气投入172台设备，企业生产效率比以前提升了3倍多。政府还牵线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企业联手攻关原料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竞争力再上台阶。
5: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0: 转型更要向绿而行，瑞聚再生科技是宜黄这条赛道上的代表，聚焦塑料循环赛道，企业攻克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工艺，让外卖餐盒等废旧塑料实现再生，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6: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全球领先。
7: 不断的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的原材料，去推动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0: 目前宜黄已构建起完整的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产业闭环，去年全县规上塑料企业实现营收43.41亿元，同比增长5.59%，今年前7个月，塑料产业产值26.8亿元，同比增长20.2%。从论吨卖袋到按质计价，从降级利用到高值循环，宜黄正在重塑自己的产业标签。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终端制品向电子级、车规级、食品级、医用级方向延伸，力争到15末。规上高分子材料相关企业能够达到100家以上，产值突破100亿元，努力走出一条山区县新型工业化的新路子，用实践和成效

0: 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1: 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深化赣台合作，促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2: 大会吸引近300位台湾嘉宾参会，有深耕赣台合作多年的政商知名人士，扎根江西发展的老牌台商老友，也有首次赴赣寻求机会的台湾各界新面孔。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岛内青年代表、基层代表及首次参会嘉宾占比均创下历届赣台会新高，两岸同胞齐聚赣婆，畅叙乡情，共话合作。
3: 两岸融合发展是必须的。12年前呢，我是把我们深圳的工厂的产能转移到九江，我们觉得当初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
4: 7、8年左右就开始了，那几乎是每隔1年或2年就会参加一次，感觉是这个交流是越来越顺畅，越来的越融合，越来越好。
5: 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地理位置非常的具有优势，想要在内地开拓第二个厂区的，我们可以考虑江西。
2: 产业合作是赣台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大会精准布局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农业产业推介活动，激活两地产业共赢新动能。
6: 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7: 希望就是说我们赣台两地，在电子信息化包括呢 AI 人工智能能够呢有强强联手，互相不服。
8: 我们希望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农业的新品种，农事管理、田间服务，这个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势带到这里来做，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2: 文旅交融与青年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

0: 立足新起点，赣台两地将持续双向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让赣台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1: 会后，我们既组织台湾的重要团组到各地进行产业考察、洽谈项目，也有众多的台湾嘉宾到各地参访，实地感受江西风景独好和赣婆文化的无穷魅力。
2: 土亲人亲，然后整个能够融合得很好，未来在南昌基本上就加速投资。
3: 那如果能够慈悲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尽力的促成，让广大的台湾民众能够到江西来旅游，让他们感受到江西的风情跟美丽跟他们的需要投资的环境。
4: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两岸的文化合璧、跨界的合璧、古今中外的合璧，创造这个时代里面更辉煌的文化。
5: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徐丽今年被评为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他带领光明行跳绳队屡获国家级赛事大奖，用花样跳绳为盲童打开一扇窗，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一束温暖的光。
0: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了。徐丽正带着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全力备战一周后的省级舞台表演，曲目刚刚定下，队里八名孩子中有三名是初次加入集体训练的新生，
6: 会根据他们的水平进行一个调整，他们可能学的这个动作不难，但是呢一配上音乐，然后一跟上节奏，他们就会乱了，因为元素需要那么多东西，然后孩子们的配合性也需要很多东西。
7: 还有吗？
6: 又断了是吧？
7: 绳子都跳断了。
6: 松？不是，你这卡扣松了吧？
7: 没了。
0: 因为视力障碍，训练中一旦出现绳断、节奏乱等突发状况，都需徐丽手把手解决。他说，要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
6: 他能够理解胯下击掌，他就可能就这样击掌，但是我们做的胯下击掌是啊，抬腿在我们的胯下中间击掌。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先触摸，再去啊听我们的语言描述，然后再去感觉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7: 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去这样单独辅导是吧？
6: 是的。
0: 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8: 运动完我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7: 能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9: 我超级棒。
0: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行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徐丽特别希望能带着孩子们在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让每一个孩子都站上领奖台。然而在去年第十二届残运会上，孩子们却失利了。这件事让徐丽久久无法释怀，满心自责与愧疚。
10: 其实每次我想到这里我都很想哭，因为我们孩子们没有拿到那块奖牌，我也很伤心。
0: 徐丽比谁都清楚这群孩子的成长路有多艰辛，也比谁都盼着每个孩子站上讲台被人看见。遗憾不会磨灭热爱，他们从不停歇，跳绳已成为黑暗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7: 你觉得跳绳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1: 认识了一堆比较好的同学吧。
12: 以前吧，可能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吧。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然后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7: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9: 加油。
0: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她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6: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13: 省委政法委今天举办第四期全省政法大讲堂，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0: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

0: 马善强同志围绕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做专题报告。陈永琪强调，全省政法干警要向马善强同志学习，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强化履职担当、矢志不渝跟党走，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守初心，服务群众，用心化解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实干，无私奉献，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贡献政法力量。袁清华、丁顺生出席。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人员照护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经测算，我省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可以为失能人员购买专业护理服务，大幅提升他们的生存质量。支撑这项服务的是人人参保多元筹资的基金池。长期护理保险从社区市级统筹起步，基金统一建账，其中单位职工长护险缴费率为 0.3%， 单位和个人各分担 0.15%。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 0.15%， 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 0.3%， 政府和个人各分担 0.15%， 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建制当年费率减半，从 0.15% 起步，第二年到第五年逐步过渡到 0.3%。 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按职工或居民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一方按规定参保，其本人就可以享受相对应的待遇。困难人员个人缴费部分还能获得分类资助，这些安排让这项制度更有温度。
2: 明确财政补助资责，健全多元筹资机制，对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财政按1:1比例与个人共同分担筹资，确保制度普惠可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做到应助尽助，
3: 强化服务支撑，以提高失能照护能力为重点，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
0: 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的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赣州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荣获亚洲开发银行2025年度最佳表现贷款项目奖。据了解，这一项目获得亚行贷款资金1.7亿欧元。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江西分会场活动近日在上饶市举行，现场遵循依法处置、无害化处理的原则，集中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32.96 吨，涉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
5: 南昌市红谷滩区近日启动开展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重点学习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应用、数字经济发展形势与政策等，切实提升党员干部数字化胜任能力。
0: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环鄱赛将于9月20号至29号在崇义、广昌、鹰潭、龙虎山等实地举行，共有来自31个国家及港台地区的选手参赛，大赛总里程 2897.9 公里。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近日在湖南岳阳落幕，在77公斤级比赛中，江西运动员敖鑫一举包揽该级别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

0: 第一名，成为该级别冠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4: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监坛带着3000人马，高高兴兴杀回南阳，要倒反南阳郡。差不多到三更时分，就到了南阳城外了。牙将牛成带着几十个兵，离城不远就把火号放起来了。三堆火号这么一起，城中就有了动静了。因为大将景丹还没到三更天，全身就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戟，带着四名亲随，以巡查街市为名，就准备接应监坛了。城外的火号这么一起来，景丹看见了，知道监坛指挥人马回来了，他立刻往前一催马，直奔北门。等到了北门里，勒住坐骑，就把令箭抽出来了。这支令箭就是监坛临走的时候给他的。他把令箭一举，冲着把守城门的门军就喊上了：“哎，门军听着啊，我奉苏总镇之令，有紧急的公事要出城，你们赶紧给我开城。”门官听见了，往下这么一看呢，看见景丹手里这支令箭了，那可不敢怠慢了，赶紧叫两个门军前去开城。这两个门军，一个提了灯笼，一个拿着钥匙，到门洞这儿撤栓落锁，就把城门开开了。先开着呢是里城门，景丹一看里城门开了，往前一催马，就到了里门洞了。勒马举着这令箭，这意思呢，等着门军去开这外城门。实际上啊，景丹就把这城门守住了。只要我景丹跨马持戟在这儿，任凭你是谁，也休想再把这里城门关上了。这时候门军就把外城门打开了。监坛指挥着3000人马杀呀，呐喊声音就冲进城中。这门军可傻了，正是夜里三更天，夜深人静，城里的老百姓全都睡觉呢。夜静更深，3000人马这一喊呐，杀呀，这声音就传遍了全城。景丹胯下马掌中点金戟，跟监坛胯下马掌中大斧，指挥人马往前冲杀，杀！遇见苏虎的兵将了，先冲他们喊，劝他们把兵刃扔了，跪地下投降。你不降就杀，你敢拦就砍，你要投降了，赶紧反穿号坎，跟我们一块杀敌。就这样，监坛跟景丹指挥人马就杀到了太守衙门。苏虎也睡觉呢，外边喊杀声音的大呀，杀呀，那苏虎啊，苏虎有点梦中惊醒，哎呀，怎么外边有喊杀之声，快去问问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家将进来禀报，太守大人，大事不好了，刘秀大兵进城了啊。苏虎可吓坏了，来来来，巨将升堂。外边咚咚咚，巨将鼓响了，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的战将齐聚大堂，分列两旁。太守苏虎通身的戎装就升坐了大堂了，他站起身来，伸手拔了一支令箭，他准备要传令让战将带兵杀敌。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大将葛岩攥宝剑把摁崩慌，擦啷啷宝剑出匣，往上一扑，对着苏虎。这苏虎啊，还没明白呢，脑袋就掉了。大将葛岩，

头哈腰，拿左手就把苏虎这人头捡起来了，右手把佩剑一举，左手把人头一举，有不降者斩。大堂之上人全都吓傻了，只有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几个人知道，五个人嘡啷啷啷也把宝剑亮出来了。邹珠用剑一指，你们给我听着啊，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现在汉太子刘秀兴兵讨贼，我们就应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要不愿意归降的，就讲在当面。这时候呼啦一声杀呀，奸臣腾腾腾指挥人马就杀进来了。大家一看奸臣手里举着宝剑，后边带那么些兵，谁还敢说一个不字啊，只好归降了。这几员战将一听这些人全都愿意归降，这几个人就商量，凡是愿意归降的，让他们一律反穿号坎，由景丹带领200兵将巡查街市，魏月带着兵就看守这太守的衙门，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分别把守四座城门，带着兵将掩埋死尸，葛岩查点府库金银两米，监坛指挥兵将到白水村去迎接汉太子刘秀，请刘秀到南阳来接收南阳郡。咱们单说监坛监子权带领3000人马就来到了白水村外，正赶上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追刘秀也到了白水村了。庞顺可不知道监坛到返南阳啊，一看打的是大新的旗号，放心了，这是自家的兵将啊，非常高兴，就想跟监坛兵合一处，共同打这白水村，所以传下命令，让自己人马二龙出水，雁翅排开，然后庞顺催马就奔了监坛了。监坛呢，也让自己3000人马列开阵势，看庞顺过来，他催马就迎过去了。庞顺就问将军，你因何率兵至此啊？监坛在马上一横斧，庞大人，我是奉了苏太守之命前来攻打白水村，钦差大人，莫非你也来攻打白水村捉拿妖人刘秀吗？啊，不错，正是，我是奉旨前来。好，那么请钦差大人看末将打头阵，倘若我战而不利，再请大人接应。庞顺一听监坛愿意打头阵，心里非常高兴，好，将军，本钦差一定帮助你，既然如此，就请大人观敌料阵。庞顺放心了，庞顺拨转马头要回归自己的队中，准备观敌料阵了。没想到他刚一拨马，奸臣往前一催马，手起斧落，大斜茬啊，就把庞顺给砍了，扑通一声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监坛高声喊嚷，我兵杀。3000兵将一看监坛把庞顺杀了，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这叫战以气盛，就如同排山倒海，就杀奔了庞顺的大队。庞顺这些兵可傻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庞顺被监坛一斧劈于马下，主将已死，军无主将是不战自乱的。监坛的人马在往上一冲，这一阵大杀大砍，就杀得庞顺的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这支人马抵挡不住了，抵挡不住就要往下败呀。邓禹一看好，立刻指挥白水村的子弟兵就把庞顺的队伍给挡住了。这些兵将走投无路了，前边是白水村的兵，后边是监坛的兵，只好跪地磕头归降了。监坛跟邓禹就让投降的兵将把军人放在旁边，赤手空拳压进了白水村，地上放着军器，刀枪棍棒。

还有锣鼓道旗，全都归了白水村了。这时候刘秀刘文书也歇过乏来了，监坛赶紧过来甩凳离鞍下马，跪倒在地给刘秀施礼。刘秀用手相搀，监坛呢又给邓禹施礼，就禀明了到返南阳的经过，而且把来意说明了，请千岁马上去收服南阳。刘秀高兴极了，刘秀就跟监坛说：“监将军，你到返南阳，于国有功，将来灭莽之后，你我君臣共享富贵。将军，你可是开基创业定鼎的功臣。监将军，但愿你从今以后努力杀敌，你我君臣早日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千岁，臣敢不及股肱之力，报效千岁。”刘秀这时就跟邓禹说：“邓猛兄，事情很紧迫，你先暂时看守白水村，我请监将军带领人马随我速奔宛城，以救李氏昆仲。千岁您赶紧去吧。”邓禹呢就指挥人马守住白水村，监坛立刻传令带着3000人马保着汉太子刘秀杀奔宛城。那么现在宛城到底怎么样了呢？刘秀是非常着急呀。等到了宛城，刘秀这颗心算稍微踏实了。为什么呀？城头上已然插了大汉朝的旗号。因为刘秀走了之后，城中的李忠跟李直哥俩就把县尉守城官袁廷给杀死了。守城的官军抵挡不住李氏兄弟跟衙役三班，被杀的死的死，亡的亡，其余的呢在天明之后就四散逃走了。李忠命人把城门关了，然后城头之上就挂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在城里头布置善后。刘秀人马一到，有人飞报李忠，李忠让兄弟李直看守县衙，自己率领衙役三班出北门迎接汉太子。刘秀就让监坛把人马屯在城外，自己跟李忠进城了，查点衙中的人员，然后出布告安民，3天就把宛城的事情布置完毕了。然后刘秀派人把邓禹请来，君臣商议之后就传下命令，县白水村的老百姓呢在3天之内全都离开白水村，迁到宛城。等老百姓搬完家之后，刘秀就让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父子爷仨带着兵3000暂时看守宛城，又让岳父殷洪带着殷文殷武哥俩这父子3个人跟着监坛去接收南阳郡。殷洪父子到了南阳之后，几天就把事情办完了。邓禹就传下命令，把监坛、魏月、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8员战将跟南阳大兵10000一块调到宛城，其余南阳的兵将呢就全都留给殷洪，让殷洪调遣好镇守南阳。这时候宛城城外屯扎的汉兵就12000多了，大将呢一共有10几员。因为这次宛城一战，监狱中的罪犯出的力相当大，都立了功了，邓禹就把他们编成了刘秀亲军。仁光尊师之命，把弓箭铺所有的弓箭装满了12辆大车，就运到刘秀大营献给汉太子刘秀了。邓禹查点清楚了，记好了账，就把这些弓箭留在军中使用，事情安排的条条有理。这天元帅邓禹升做了中军大长，众战将分立两旁，刀副手、绑副手、战帐军在2厢伺候，刘秀就坐在帅案旁边。大帅，就请您传令吧。臣遵旨。邓禹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说李忠听令。李忠说了一声在，站到帅案之前。李忠，你有献宛城的大功，
本帅命你为军政司，谢元帅。李忠磕弯头谢过元帅，然后退立一旁。邓禹又传下命令，命李直为总旗牌官，任光为中军官，两个人也磕头谢恩。邓禹又让景丹、葛延为前军战将，监坛卫岳为后军战将，邹州、邹彪是左军战将，张天胜、张天印为右军战将。又让军政司李忠把白水村的子弟兵编成了元帅亲军。最后邓禹传令了，全军人马休整三天，第四天卯时祭旗，辰时起兵攻打胡杨城，派出探马发放军情，军臣就退了帐。三天之内粮饷调动齐了，刀矛器皿、锣鼓、帐篷、旗幡、标伞全都整齐一新。到了第三天夜里，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拴扎好了车辆，摆设香案。刘秀、刘文书跟元帅邓禹在香案前焚香跪倒，后边是所有众战将也全都跪下了。刘秀口称皇天厚土，过往神灵，我大汉朝自从高祖皇帝灭了秦楚以来是爱民有德，没想到传到孝平皇帝，兵部大司马王莽弑君篡汉，败坏了纲常，使四海不安。今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在南阳兴兵，率领忠勇的将士儿郎进兵讨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但愿此去早日成功，使天下万民安居乐业，唯赖神奇保佑，四时响祭。刘秀说完了，站起身形，元帅跟所有战将随着站起来，紧跟着打一声追魂炮响，刀副手杀犯人祭旗，再撤去香案。邓大帅传下命令，让监坛带兵500，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进兵胡杨城。监坛接过令箭，指挥人马走了。邓禹跟刘秀在后边督催大队人马也往胡杨进发。咱们单说大将监坛指挥500先锋军杀奔胡杨，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一直杀到了胡杨城南，离城不到一里地就把队伍裂开了。监坛在大道旗下勒马往胡杨城上观瞧，只见胡杨城是群山围绕，这座城池十分坚固，城头上旌旗飘摆，刀枪密布，站着一员老将，这员老将金甲红袍，已定护身栏，往城下观瞧。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正是新朝的胡杨守将老将韩涛。韩涛久在荣行，深知用兵之道，他得着报告了，刘秀在白水村兴兵，监坛几个人倒反了南阳，宛城也归了刘秀了，现在刘秀大兵杀奔胡杨来了。韩涛知道胡杨城中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刘秀大兵来了可不能出城迎敌呀，所以传下命令坚守不出，人马就在城上守城了。监坛带着500兵在城外乐舞扬威叫战，叫了半天呢，城上守城的兵将不理他。监坛的脾气是性如烈火呀，他忍不住了，来攻城，指挥500兵往前攻城。这500儿郎往上鼓噪而进，没想到往城上一杀，那城上头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打呀，往下这么一打，打得监坛的兵将头破血流，是筋断骨折。就这样攻了三次也没攻到城头之上，监坛一查点，伤了30-40名军士，监坛可不敢再攻了，只好传下命令让500兵撤兵。刚往回一撤，就听胡杨城中叨叨叨三声炮一响，老将韩涛带着1000大兵就

0: 出来了，这一下就把监坛的兵将给冲乱了。监坛的人马是不战自溃，被韩涛杀得五零四散，监坛夺路而逃。韩涛能放啊，我兵我将杀。指挥人马在后边是苦苦的追赶，监坛往下败呀。老将韩涛追着追着，忽然看见南边尘沙滚滚，旌旗招展，大汉朝的旗号，看见了，原来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到了。韩涛可不敢轻敌，马上传下命令撤兵回归胡阳。就这样，韩涛带着兵将回去了，邓禹马上传令来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汉军大队人马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大帅邓禹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升座中军大帐。监坛监子权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前来领罪。邓禹把情况问明白了，申斥了监坛一顿，然后退帐，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亮了，邓禹就点齐了三千人马，三声炮响冲出大营，杀奔了胡阳。到了胡阳城南，邓禹把令旗一摆，两杆绿缎子门旗开出，兵将列得一字长蛇阵，刘秀在龙旗之下观敌料阵，当中掌旗官高挑三军司命。邓禹压住了全军大队，众战将就跟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汉兵汉将往胡阳城上观瞧，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架着强弓硬弩，一看王莽守城的军队确实守得非常严密。老将韩涛在敌楼之下也望下观瞧，韩涛一看呢，心说你别瞧刘秀刚刚兴兵，他这队伍整齐严肃，乐舞扬威。韩涛一琢磨，不成，我还是不能出战，就传下命令严加守城。邓禹一看城里不出兵，只好传下命令叫兵丁叫战骂战。可是任凭汉军怎么叫，任凭汉军怎么骂，王莽的军队就是不出战。邓禹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指挥人马攻打胡阳城。这兵将奋勇当先往上冲，就跟潮水一样，哗一下冲到了城壕之下，齐声呐喊，杀呀得胡阳啊，杀呀冲啊，齐声呐喊往上爬城，眼瞧着要爬到城头之上了。韩涛下令了，到底汉军如何拿下胡阳，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指挥人马进兵胡阳，没想到老将韩涛守住胡阳，他不出兵，元帅邓禹就指挥人马往上攻城，就抢这座胡阳啊。等汉兵汉将往上冲，准备爬城了，城上的老将韩涛一声令下，打上边守城的兵将，往下就扔啊灰瓶炮子滚煤离石，唰唰往下愣砸愣扔啊。这灰瓶瓶子里边装的都是生石灰面，等砸下来砸到汉兵的脑袋上肩膀上，这瓶子碎了，生石灰面杠烟起，迷人的眼睛啊。什么叫炮子雷石啊？那就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往下愣扔啊，这砸到脑袋上就得开瓢了。胡杨的兵将往下这么一扔，往下再射箭，汉兵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亡几十个。邓禹一看胡阳城是难以攻下来呀，马上传下命令撤兵回营。到了营中发号施令完了，退归寝帐，两下各自小心，夜间是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邓禹让将士儿郎饱餐战饭，又去攻城。就这样一连攻了三天，损兵折将，胡阳城也没有到手。这天二更过后，刘秀着急睡不着觉，就在帐中跟元帅邓禹说话。元帅呀，我汉兵可是刚刚兴兵啊，军粮少，难以维持时间，胡阳城一时攻打不下来，元帅你有何妙计能夺胡阳啊？邓禹刚要说话，这话还没说出来呢，后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启禀元帅，后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姓陈，叫陈俊，有机密事求见元帅。陈俊，邓禹看了看刘秀，刘秀看了看邓禹，两个人都摇了摇头，不知道这个陈俊是干什么的。好吧，邓禹用手一指，你呀把这人给我引进帐中。遵命。营门小校遵命，走出中军帐，时间不大就带一个人来。刘秀君臣一看，这个人在九尺开外，长得很魁梧，黑黑的面庞，粗眉大眼，鼻直口阔，长得很正派，短胡须在腮边扎着着，身上穿着短衣短裤，足踏洒鞋，好像打柴的樵夫。小校用手一指，您看，这是我家的主公跟我家的邓元帅。臣遵立刻给刘秀邓禹施礼，参见千岁，参见元帅。邓禹就问，你叫什么？来见本帅有什么事吗？陈俊就把自己来意跟元帅邓禹说了。刘秀君臣一听可乐坏了，是惊喜非常。这个陈俊是干嘛的？书中暗表陈俊住在胡阳城，他从小练武，因为父亲母亲死得早，就以打柴为生。他的亲姐姐嫁给一个人叫崔秀妍，这个崔秀妍呢在韩涛手下当棋牌官，没想到崔秀妍年纪轻轻得病死了。姐夫这一死啊，陈俊就投在韩涛部下当了一名使长，每月官下饷银呢好养活姐姐。陈俊这个人轻财重义，诚实有信。刘秀刘文书大兵到了胡阳城外，扎下大营了。他身为使长，

0: 身不由己，得带着兵守城，这样呢就没有时间天天回家去看望姐姐。可是去不了呢，心里又不踏实。这天夜里，陈俊抽空跑回家中来看姐姐。他姐姐就问他：“兄弟呀，城外头是什么地方的兵将来攻城啊？”姐姐：“是白水村刘秀的兵将。”刘秀。兄弟，我问你，这刘秀是何许人也？姐姐呀，有人说刘秀是大汉宗亲，是孝平皇帝之后，说他是太子。可有人呢，也说刘秀是妖人。
1: 哦，
0: 陈俊的姐姐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告诉你，陈俊，我可知道王莽是大汉国贼呀。他弑君篡位，人所共知。自从他篡位以来，天下分崩，群雄各居一方，闹得四海不安。足见王莽是上招天怒，下招民怨，他的天下是长不了的。哎，我每天也在想啊，你在王莽大营吃粮，这是耻辱啊。既然汉太子兴兵至此，你为什么不献城归降大汉，弃暗投明啊？倘若大事成功了，保着汉太子共灭王莽，为民除害，岂不是件好事啊？陈俊非常听姐姐的话，好吧，姐姐之命，兄弟不敢不遵。可有一样，如果事情败了，姐姐，我要死在两军疆场，姐姐你就无人奉养了。哎，陈俊的姐姐摇了摇头，兄弟，你言之差矣。你可是堂堂的男子之躯呀，应该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若能弃暗投明，才能建功立业，千万不要以我为念。倘若兄弟你为了大汉要是死在疆场，姐姐我愿舍身一死，你去吧。陈俊知道姐姐的脾气，说出话来是绝不更改的，这样自己就下定决心归降大汉，准备要献这座胡杨城，所以才在夜间乘机出城，来到了汉营的后营门，求小校往里回禀面见大帅。等陈俊到了帐中，邓禹一问他，他就把他姐姐叫他弃暗投明献城归降的事情说了。邓元帅很高兴啊，陈俊呐，你坐下谢坐。等陈俊坐下了，邓禹就问他：“陈壮士，请问你胡杨城池高大，寒涛巨险而守，你如何能献这座胡杨呢？”元帅呀，要是要得胡杨，可也不难，因为城中寒涛只有3000兵啊。元帅，我想您是不是派出3队人马，每队或者1000，或者500，或者800。这3队兵将轮流倒替着去攻城，昼夜不停，这样就把城内的兵将累得疲劳了。我借机会在城上头动手。元帅，你派人往城上看着，如果是白天，城上的大道旗一倒，要是到了夜间，大灯笼坠下去了，就是我陈俊得手了。您立刻指挥人马攻城，我一定能把汉兵汉将接到胡杨城内。好啊，陈壮士，既然如此，你可急速献城归降，等你打下胡杨城，立下功劳之后，本帅再保你在千岁驾前实授官爵。谨遵率令。元帅，那我就回去了。这样陈俊就退出帐去，离开大营，回归胡杨。陈俊回胡杨咱们暂且不表。到了第二天清晨，邓元帅升坐中军大帐，拿出令箭，派监坛、魏越、景当、葛延4员战将各带1000兵，分成4队，白天2队，夜间2队，轮流 流倒替，虚张声势，假意攻城，好迫使敌人昼夜不息的守城，把他们累乏了为止。四员战将遵命之后，各自点兵。咱们单说监坛，带着一千兵，响炮擂鼓，齐声呐喊，就杀奔胡杨了。守城的兵将马上飞报老将韩涛，韩涛可不知道这是汉兵的计策呀，以为敌人真的来攻城了呢，立刻亲自上城指挥兵将守城。城上的灰瓶石头子往下一阵乱打，弓箭弩箭一齐往下射。韩涛在城上往下看着，时间不大，汉兵一下就退出几十丈远。韩涛一看汉兵下去了，来住手吧，城上头就没有动静了。没想到城上刚一踏实，这些人连杯水还没喝呢，城下的汉兵杀杀杀杀又来攻城来了。韩涛没有办法，还没走下马道呢，又回来指挥兵将再打。就这样屡次三番，只要城上放箭抛打灰瓶，汉兵就退，只要你不放箭不放下扔石头子儿，哎，我们汉兵就攻城。就这样一直到了正午，汉兵中一阵锣声响，监坛指挥兵将撤兵回归汉营了。哎呀，老将韩涛一看汉兵撤走了，马上传令吩咐兵将用战饭。这些兵也受不了了，真饿了，把饭碗端起来了，这饭呢还没到嘴这儿呢。这汉将魏越指挥第二队汉军呐喊声音就杀到了城下，杀呀，愣往上爬呀。城上的兵将就不能吃饭了，只好守城吧。魏越的人马也是三进三退，城上的王莽的兵将受了三回辛苦，天色快黑了，汉军这才鸣金收兵。城上的兵将啊，实在是饿坏了，赶紧吃饭吧，这回还不错。等他们吃了半饱，这儿就听城门下叨叨叨，杀呀！莽军往下一看，城下头一片火光照耀，如同白昼，汉兵又杀到了城下。王莽这些兵累了一天了，到这时候叫苦不迭。景丹指挥汉兵在城下闹了半宿才撤兵，景丹走了，这葛延带着兵又来了，就这样整整的两天一夜，城上王莽的兵可实在受不了了，困得他们前仰后合，站都站不住了，就是韩涛也是筋疲力尽了。这天夜里，正是大将景丹指挥人马攻城，陈俊在城上一看韩涛手扶城墙在这是大话啊。陈俊知道韩涛支持不住了，机会到了，马上扑过去，冷不丁的就是一刀，这一刀就把韩涛的人头砍下，这人头就掉在了城墙之上。紧跟着陈俊三刀两刀就把这大灯笼这杆给砍断了，灯笼往城下一掉，景丹看见了，知道大事成功了，来兵将奋勇攻城，许金不许退，退者斩。汉兵汉将呐喊声音叨叨叨，杀呀，奋勇往上爬城。这时候城上王莽的军队就跟陈俊动上手了，自家的兵将乱在一处了，汉兵借这机会就爬到城头之上。陈俊高声喊嚷：兵将你们听着，韩涛一人被我杀死了，莽贼很快就被消灭了，汉太子兴兵的，你们要不归降，你们可白白为王莽送命。大家一看老将韩涛已然死了，王莽的军队没有主将了，大家再一看城头之上是陈俊，底下汉兵已然杀到城上了，这些王莽的兵走投无路就弃城投降了。汉兵就把城门开了，景丹指挥人马进了城，后边葛延得报也指挥人马飞奔入胡杨。到了天光大亮，大事已定了，

西南北四个城门全都是汉兵把守了。景丹、葛延、陈俊在军中布置好了，然后禀报元帅。元帅得报胡杨城到手了，立刻保着汉太子刘秀带着500兵入城，查点库银仓粮，收编降军，出榜安民，然后让众将报功。刘秀就传下旨意，封陈俊中领军中军战将，又拿了不少金银，拿了不少绸缎赐给他的姐姐，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办理好了。邓禹就派战将暂时守这座胡杨城，因为汉兵刚刚兴兵，粮食少啊，既然粮食少，他就利于急战。天还没亮呢，邓禹、邓仲华就指挥全营人马拔营起寨，进兵济阳。快呀！这一天大队人马到了济阳关，离城不到30里地，元帅传令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将士儿郎采看极地，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营寨安好了之后，元帅升座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已毕，君臣才退归寝帐。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邓禹升帐，然后传下命令，来点兵3000攻打济阳关。军中已然传下命令了，时间不大，人马调齐了。刘秀跟邓禹两个人在帐外拢丝江任等班杆乘夸坐骑，指挥3000人马带领众大将就杀出大营。响了3声大炮，人马往出一冲，真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旌旗飘摆，浩浩荡荡出营，就杀奔济阳关呐，了不得。这才是军中3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往前走着走着，看见济阳关了，元帅吩咐，来我兵列阵。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开出，3000汉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当中间3军4名帅旗之下，元帅邓禹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就是汉太子刘秀稳坐在官座马上，众战将左右围绕，好不威严。君臣抬头往济阳关上观瞧，时间不大，就听济阳关中叨叨叨响了3声大炮，紧跟着又打城中冲出一支人马，这支人马杀到吊桥的前边，一对素缎门旗左右一分，大约有3000王莽的官军，遍打黄旗。这3000兵列开一次长蛇阵，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杆大旗，3丈标杆，狐狸银顶，素缎色，红火焰，大红的飘带。旗子上绣的一行小字儿，济阳关总阵，当中点斗大的一个字儿，岑。刘秀君臣一看这支人马整齐严肃，盔明甲亮，一个个十分威武。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好了，从王莽军中出了一员战将。刘秀、邓禹跟众战将仔细观瞧，就瞧这员战将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哎呀，好人样啊！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露，看面貌圆方脸，面白如玉。哎呀，这皮肤是又白又嫩，两道浓眉眉似刷漆，目若朗星，烁烁放光，悬胆鼻子，四字方开口，牙白碎玉，沉若涂珠，两个大耳相衬，看年纪也就刚刚20岁，头上戴一顶九头狮子闹银盔。

0: 巧系护体扣，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端色，四杆护背旗，上绣飞老虎，周围是走金边踏金线，在飘带上悬挂着紫金铃，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夺人二目。肋下佩戴一口昆乌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倒垂灯笼穗，于他为三叠倒挂，吞天兽，天蓝色软战裙，装金钉，攒成莲花盘，翻卷荷叶边，大红中印，足蹬虎头战靴，胯下白龙马，鞍鞯嚼环鲜明，左弯弓，右别箭，暗带镖囊，掌中一口结果八环刀，精神百倍，耀武扬威。哎呀，刘秀金臣一看呐、哎呀，自从在白水村兴兵之后，可没看见过敌人有这么一员威风凛凛的战将，好人样的。君臣们正瞧他，就听这员战将在疆场之上呐喊声音：“呆！汉兵汉将听真。”今有天凤凰驾前，武状元陈鹏在此，有不怕死的阵前纳命。什么？刘秀一听陈鹏，哎呀，忽然间想起来当年在武考场内曾经见过陈鹏啊，心说坏了。刘秀看了看元帅邓禹，今天咱们可遇见劲敌了。书中暗表，这个陈鹏在长安城比武夺魁，当了武状元之后，王莽对他是十分的器重，传下旨意绑下继用济阳关守将。陈鹏是怎么想的呢？虽然说舅舅不让自己保王莽，可是现在大汉朝已然亡了十年了，绝对不会二次复兴了。母亲居双守寡，把自己栽培大了，不容易啊。有道是母因子贵，自己长大了，做了大官了，我的母亲不就是太夫人了吗？也能跟着自己享受几年的富贵。陈鹏卸恩之后，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刘秀兴兵，大战济阳关，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偏巧朱棣此时正带了50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干什么去了？远征鞑靼，去打仗去了。那么这个谢晋没事干，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哎呀，真是糊涂啊，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能够随便去吗？谢晋的荒唐行为还不止在于此，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居然不等朱棣回来也不报告，就这么走了。哎，谢晋真是晕了头啊。果然等着朱棣回来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朱棣大为震惊，认定谢晋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行径，便下令逮捕谢晋。就这样啊，一代大才子谢晋偷鸡不成蚀把米，官也做不成了，变成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至此，谢晋终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皇帝不信任他，太子帮不了他，这下彻底完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经坎坷，却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百官推崇，万人敬仰，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得意。可是现在呢，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的输了。愿赌就要服输。谢晋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却落得了一个这样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在谢晋之前和之后，有无数与他类似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也只能说，谢晋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赌局。从才子到囚徒，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谢晋呢，也许会作为一个囚徒走完自己的一生，或者在某一次大赦中出狱，当一个老百姓，找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糊口。但上天注定要让他一生有个悲剧的结局，以吸引后来人们更多的目光。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这个锦衣卫纪纲啊，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的时候找到了谢晋的名字，于是呢，这个朱棣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谢晋还在吗？谢晋还在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0: 又是问纪刚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但同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不应该还活着。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啊，在此之前的永乐七年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便说了这么一句：平安还在吗？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听到了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平安是可怜的，谢晋比他更可怜，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常年干特务工作的纪刚对这种暗语是非常精通的，加上他一直以来就和谢晋有矛盾，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谢晋就在雪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谢晋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当年那个仗义直言的谢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谢晋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是错还是对，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由他主编的《永乐大典》一直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谢晋的人，曾为此费尽心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赢得后世之人的尊重。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啊，就是迁都。而迁都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件大事。朱棣的这次迁都无疑对后世影响最大。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的人口，无数的高楼大厦，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这一切，这一切的起点就源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3月，蒙古军队进攻辽东，大肆的抢劫了一通。那么当地的都指挥沈勇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法抵御，又不及时呢向领导汇报。这个朱棣听说此事是大为恼火，下了命令立刻杀掉了沈勇，并召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恶化的原因。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北方防御如此之弱，蒙古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怎么办？谁该为此负责？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大臣们虽然个个都不开口，却并不胆怯，反而直愣愣地看着他。嘿，朱棣心中一阵无名火起，正准备发作，突然心念一转，把话又缩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一直盯着他。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正是他自己呀。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啊，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票，他也跑到了南京来当了皇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的地段了，怎么能怪别人呢？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也很适合建都，因为这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上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但问题在于，明帝国的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在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友好的邻居，那么这些邻居经常不经主人同意就擅自进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从来不写欠条，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出兵讨伐也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使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再来，这个政策。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又不种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闲着也是闲着，不抢你抢谁呀？讨伐不行，不管更不行，这真是个难题呀。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来迁都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朱棣虽然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户口，但他2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那么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据史料记载，朱棣偏好北方的饮食，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方远曾派出朝鲜出使侍奉朱棣，而他也欣然接受。想来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对南方的菜不会太感兴趣。北方虽然多风沙，远远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但朱棣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那么对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当然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且慢，这可不是说迁就迁的，迁都不是搬家，绝对不是打好包袱打个电话叫搬家公司来就行了。最大的难题在于朱棣并不是一个人搬去北平，如果是那样，那就倒省事儿了。迁都啊，不但要迁走朱棣，还要迁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干人，王公大臣若干人，士兵百姓若干人，这些人呢、也要找地方住，也要修房子。北平打了很多年的仗，这个街道宫殿都要重修，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大笔的资金才能安置好这些人，这个其难度绝对不下于重新建都。这些问题虽然难办，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摆在朱棣面前还有个更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白迁。我们知道啊，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界，保证国家安全，按说迁都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诸位想过没有，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那就是粮食。北平附近不是产粮区，而迁都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涌入。中国人向来有往大城市跑的习惯，那么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且要控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士兵。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军人呢就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但这个京城的精锐部队如大三营，这样的部队他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可能会经常出去慰问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派10万人去打仗，你就要准备10万人的粮食，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障这些行为的。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难题呀？从南方的产粮区运输粮食到北方去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那就恭喜你了， 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输上。那么在那个年代啊，既没有火车汽车，也没有飞机，要运送粮食那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一个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也要吃饭的。无论他们多么尽忠职守，你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两辆粮车上路，运一辆吃一辆。等到了目的地，河运又称漕运。是啊，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答案很简单吧，用船来运输粮食不就能又快又多地完成运输任务吗？那你干嘛还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不通。在当时，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畅通的，运河栓塞，河流改道给当时的运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是水陆两用型的，否则想一路顺风的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索呀，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那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连想都不要想。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经过洪武年间的长期恢复，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永乐大典也修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朱棣啊命令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以保证河道的畅通。这个宋礼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水利专家，他完成了任务。此后漕运总督陈轩进一步疏通了河道，从此南北漕运畅通无阻。所谓南极江口，北进大同桥，运道3000余里，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迁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紧张的进行之中，中央各部门的办公单位早在永乐七年就已经修好，而京城的建设工作于永乐15年开始，一直进行了30多年才结束。眼见机会成熟，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下令迁都，原先的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作为明帝国新的都城被确定下来。从此北京这个城市正式成为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续了200余年，但它的历史并没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相反它一直
1: 永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

0: 场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 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 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

0: 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0: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沁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2: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3: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0: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4: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5: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骨骼发力？
4: 对。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6: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

0: 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1: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8: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7: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9: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土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土，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土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0: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视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9: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鉴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0: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鉴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啊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9: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0: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8: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7: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挖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图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9: 屈洪刚强调， 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 60% 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

0: 去四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百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在其中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查效率，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4: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3: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7: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5: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8: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5: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9: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 最早它没这

0: 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1: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2: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1: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3: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1: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3: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1: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3: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7: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

0: 窃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书签里。
1: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2: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
1: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3: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中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4: 现在变成4年级了。
1: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3: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1: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新育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3: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人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1: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新育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3: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约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1: 新育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3: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1: 料理完新育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1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3: 抚恤金是15万多一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1: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3: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1: 先后2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育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3: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 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承认，她说张华叔，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1: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3: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咱们这边穿的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让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1: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3: 我们俩人结婚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1: 信誉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3: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个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1: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3: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1: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4: 终于让叶总一句话，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们终于来了。
1: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3: 哎呀，我真想到能见到你了。
5: 妈妈，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4: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已经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1: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6: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信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4: 哎呦，谢谢谢谢。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甚至要看你50年，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1: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 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3: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

0: 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1: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新余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新余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0: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城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也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

0: 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

0: 湾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1: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六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